0: 战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早上的8:01，欢迎你在第二个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今天我们在说这个互动话题啊，爱就是一起吃好多顿饭。聊一聊你最喜欢和爱的人一起去吃点什么呢？刚才我说其实你今天去把收藏夹里面收藏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去的新餐厅然后约上朋友一起去吃也是 OK 的，对不对？
1: 那没准今天晚上吃饭的人可能会多啊。
0: 嗯，
1: 看看你的另一半会不会早点预约你的龟龟早点预约。
0: 但是你看钱多多说最开心的就是周末等娃儿上完课我们去逛吃，他说这龙虾真太好吃了。
1: 我看看，
0: 哎，该说不说，龙虾你吃，你里边那锅巴能不能给我？
1: 瞧花呢这人。
0: 但是你看因为小朋友吃的好认真，
1: 对
0: 对吧，
1: 那芹那是芹菜，不给我一个芹菜也行。
0: 你是不是也喜欢吃旁边的配料？
1: 对呀，贼有味儿，跟那个龙虾料一起炒。
0: 娜娜老师说我觉得跟爱的人吃什么都可以，有爱就能胜过一切，
1: 胜过一切。我们今天其实出现的都是比如很平常的一些吃的，有一起要吃米线的，麻辣烫的，还有给点点糖水的，我觉得都还是挺常见的吃的。
0: 对，还有看到向往时光说这个话题我得来说一说，我跟我的女儿啥都能吃到一起，但是哎，她打了4个感叹号，我老公跟我俩啥都吃不到一起，我俩喜欢她都不喜欢，所以我俩吃啥都不带她。这有一种就是名正言顺不带他的感觉，
1: 也有一种那个闺蜜局的感觉。
0: 哎，就我觉得母女两个人出去吃就很像闺蜜，
1: 对
0: 吧？
1: 就不带，不带，不带，不带。
0: 老公就是就不能就是陪伴也不行吗？
1: 也可以啊，就是吃完了之后打一个电话，吃完了结账啊。啊，
0: 不是，
1: 我们在某某家店。
0: 哎，你可以那个，再过5分钟，你那车就可以开过来了啊。
1: 结账。
0: 但是刚说到这个龙虾，刚因为在那个节目7点多结尾的时候，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盱眙龙虾节去不去？因为盱眙龙虾节3天的时间嘛，12号到14号6月份，然后林晓和娜一是在12号那天是去，现在啊，
1: 就是第一天嘛，6月12号到14号，我们两个人是6月12号啊，这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夜，你可以在现场一次性解锁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当地的这个风味啊，比如说什么13香蒜泥呀、啊，这种比较基础的，到时候现场大家可以看。有没有其他的新口味？今年像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票价不一样，有168元的、228元的、288元的，就是面对舞台的方向啊，这个座位的区域是不太一样的啊。但是你就是里面都是包含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2斤，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文创周边，比如说背包呀、饮料啊、伴手礼啊等等。凭这个票根呢，你也可以去畅玩我们刚刚介绍的盱眙的一些景点啊。
0: 星空说我跟我的闺蜜们都跟我有爱吃的交集，我想吃不同的东西就约不同的人。哇，
1: 哦，我懂了，
0: 这个好棒哦。
1: 对，
0: 暂时叫于凡说哇，你们直播间刚在线人数是520。哎，
1: 我刚才也看到了520、521。
0: 8:05，这是刚刚草莓已经在催我们了，说什么时候五月天的歌，什么时候
1: 快来集合，
0: 他说我已经要迟到了，快快快快。

很喜欢这首歌，来自五月天，这首叫做《最重要的小事》。在520这一天，分享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音乐活力派的每一个你。

0: 月天最重要的小事。
1: 有没有刚从北京回来的朋友们呢？
0: 有啊，这位叫做 Taylor 的朋友，他说北京刚回来，然后又听到五月天，刚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好多朋友在刷集合集合，然后说听完再下车，然后还有朋友说行啊，我跟你们说戒断不了的，然后来练团说了时间和地点。哎呀，
1: 天都会有 ID 不同的

0: 朋友们来。当然熟悉的 ID 我们都已经能记住了啊，
1: 嗯，
0: 就是每次都能有新的炸出来新的 ID。
1: 是，嗯，然后刚刚还有朋友在说，本来呢我们不是见面会放在5月22号吗，
0: 嗯，
1: 然后大家就说我已经跟我们老公什么都请好假了，
0: 嗯，
1: 所以老公问我说5月22为什么突然不去了呀说他们那个延期了，
0: 人家的事儿该我们俩的事儿，
1: 但我们还好，就是之前也没有官宣过，所以也不算是就是延期什么，
0: 哎，
1: 我们只是想找一个更好的或者说更适合大家的这个场地啊，
0: 嗯，所以这周要看演唱会的要出去玩的就是安安心心去就好了，
1: 嗯，
0: 哎，
1: 毕竟我们也不能跟这个，嗯，我们也抢不过薛老师啊我们有活宝买了5月22号去看薛之谦演唱会，说别这样啊，千万别呀，啊！
0: 当时说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是整个人淡淡的，就是微微的数掉了，碎掉了。
1: 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啊，爱就是一起吃好多顿饭，
0: 嗯，
1: 聊一聊你最喜欢和爱的人吃点什么呢？
0: 今天如果你有一些晚餐的安排，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看一看说你今天晚上想跟爱的人一起去吃点什么啊。
1: 嗯，来，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很甜，很多朋友的婚礼歌单，他来了。

0: 说怪不得今天的这个歌单这么甜。嗯，对啊，今天就是520特调。哎，
1: 北头阿柴说我才反应过来啊，
0: 你看我们今天聊这话题也是要跟爱的人一起去想一起去吃什么呢。
1: 对，
0: 都有关于我们今天这个日子啊。
1: 但是你看啊，今天在我们的购物车里面很多朋友在聊，就是比如说鞋子，然后拿一双盘的这串啊，然后还有那个很多朋友今天早上这车载香薰和那身体乳，大家是咔咔在出单，因为今天平台有券，除了平台有券之外，他买两个他还送你那个，
0: 对对对，
1: 牙刷一支。
0: 大家进到我们那个抖音直播间之后，你就先看那个右上角，它有一个什么520消费券，你先点开看一看。反正我当时我刚刚是领了一点啊。嗯
1: ，GoTo 说，我刚还在想，又不是周末，去什么餐呢？今天晚上是在家一家人聚餐，米饭、凉拌黄瓜、番茄和鸡汤。哇，鸡汤，
0: 饿了。饿了，
1: 鸡汤，哎呀，
0: 这几个就没有一个不在我的那个饭点上的，都在我的饭点上。
1: 我这一周之内，就五天之内吃了三顿鸡汤火锅，就是鸡包那个火锅。
0: 我知道。
1: 我到现在听到这个还可以再吃，什么药膳鸡那种什么味儿，那个味儿
0: 就是听起来这种东西都蛮健康的，因为蘸料也非常的清淡，锅底也很清淡，你涮出来都很清淡。
1: 对。
0: 但是你要连吃三天，那就另说了。
1: 然后一锅粥说，我也想买一个你们这个同款眼镜，就一号链接。他说脸小适合戴吗？哇塞。您可真是太凡尔赛了。
0: 我们俩这种巨大的脸盘子，
1: 脸小适合带一切，朋友们。
0: 脸大需要修饰。
1: 我都觉得我眼花，我是不是看错你发的字儿？我定睛再一看，他说脸小适合带吗？
0: 你看我们两个人谁脸小了？
1: 脸小，
0: 滤镜罢了。一二号链接都可以啊，一号平光镜，二号墨镜。
1: 就有一种问我，哇，这眼镜我皮肤白能戴吗？
0: 这色号我白皮涂好看吗？哎，显着你了。
1: 一哥就说，我不是那个意思。然后还有这个尾号是 JZ0 这位朋友，他在后台回，他说买，他说我怎么没有购物车？朋友们是在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啊，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下方的这个小黄车啊。
0: 哎，你要说你连吃了三天那个火锅鸡煲的话，我推荐你一个22号那个链接。昨天我刚尝的我们那个苹果醋，之前其实放在那儿，大家就自己会出单。然后我自己平时也是喝苹果醋那种人，但昨天这个真的是让我耳目一新。就是
1: 怎么了？喝到耳朵里了？
0: 好，怎么可以耳目一新目呢？喝到眼睛里了，
1: 从眼睛里流出来了。我说其中这个东西是耳目一新是什么东西？
0: 就是让我有一种全新的感觉。我觉得浓度比我以前喝的苹果醋都要高一些。我其实倒特别特别少，但是我往里加了两次水，而且我喝完之后觉得我当天晚上那个晚饭啊，就在那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就一下就也不能说是消化掉了，就一下肠胃就变得舒服了。我知道我们的伙伴们很多是喝这个苹果醋的。
1: 是的，
0: 可以去尝一尝。
1: 而且我前段时间了解了一下，因为我不在控制体重吗？
0: 是的，是的，
1: 这东西对控制体重的时候它是很有用的。
0: 它就是可以帮你去餐后稳定，或者餐前去稳定你的血毛糖嘛，就是跟帮助你去减脂减肥。然后我觉得去代替一些小饮料什么的也还挺好的，能够抑制食欲，因为它酸酸的，你就不太想吃了。
1: 然后这个与我无瓜说，家居的香薰有活动吗？它都有，
0: 都有一样的。
1: 你看一下，就是今天平台是发的券，不是我们发的券啊，平台发的券。
0: 今天买他们家的那个商品，好像还给送那个牙刷，我记得是。
1: 对，送一支牙刷。
0: 对。
1: 轩哥的贾表姐说，你看，毕竟是520了，我们单位食堂的馒头都翻出花了。
0: 哟，
1: 这是馒头啊！
0: 哦，玫瑰形状的。
1: 对呀，这粉色的玫瑰形状的馒头啊，这是。
0: 你看他找的这个拍图的角度，馒头是粉的，杯子是粉的，后面那架子哭娃也是粉的。
1: 哇，
0: 太会拍了。
1: 四度羊说，苹果醋我喝了一年了，太有用了。还有三颗星说，早上好，我听建议买了那个木质香。
0: 可以的，可以的，
1: 肯定不出错。我跟你说，因为我自己去闻了，我把所有的味道都闻了一遍。在那个首尔的店里，
0: 我现在自己用的是那个他们家最火的小雏菊。我摆在卫生间里，但是你现在一打开门去门厅，你就已经能闻到那个味道了。
1: 但是有前两天看到有一个这样的消息，就是关于吃啊，你看我们那个不是还有很多的山竹啊这些水果嘛。
0: 对。
1: 然后之后还想给大家上榴莲说，那天我看到说为什么有些水果不甜但是巨长胖。他说水果可能是用甜度欺骗了你，说吃起来不甜的水果可能含糖量是比较高的。吃着不甜但是含糖量比较高的有哪些呢？比如说火龙果、山楂，然后百香果。他说这些水果有的时候你尝起来甚至有点酸，但是这些水果就容易成为高糖刺客。他说尤其是山楂，明明吃起来呢是酸酸的，但是它含糖量却超过了

0: 20%，就是每100克热量高达95千卡。然后说吃着甜，但是含糖量不高的，
1: 嗯，
0: 我昨天把这个信息发给了给我西瓜的那位邻居，代表水果就有西瓜、木瓜、草莓和杏，就杏子。他说这些水果吃起来是甜滋滋的，可能会被误会为糖分很高，容易引起肥胖，但是它们含糖量不超过10%，也就是热量是每100克不超过36千卡。
1: 我将辞职来研究这份高糖还是不高糖的这个水果名单，你马上再给我念一下啊。
0: 好嘞。
1: 山楂它那么酸
0: 啊，
1: 它不做成山楂条它也那么高糖分吗？
0: 你看刚刚有朋友说了，他说山楂何止是不甜，是酸涩的
1: 啊。你要说它做成比如说罐头啊、
0: 嗯、
1: 冰糖葫芦啊、
0: 嗯、
1: 山楂卷山楂条，那我可以理解，空口吃它居然也不行吗？
0: 嗯，
1: 白活这30年，朋友们，
0: 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到了夏天很多朋友喜欢吃水果或者喜欢吃冰水果
1: 啊，
0: 有的时候不水果也不能一下吃太多、嗯、啊。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2: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This is Play FM. 做人要有配得感，这么辛苦的你，值得所有美好的事。音乐活力派，今日好运，接接接。
2: 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首首用心。

0: 这是来自林俊杰，将故事写成我们。好了，今天隐藏的歌单，我的人情差不多还了一半了啊。
1: 还欠那个邓紫棋一点人情，什么时候还？
0: 明天
1: 是吧？好嘞。
0: 田小沙说：“我听到这歌，真是又感动又想哭。感动的是我听到了老林的歌，想哭的是都大成小爱了，我还没有过江呢。”
1: 哎，我不应该笑的，冒犯了。迟到这事儿，你说是真？今早下雨啊，到哪儿可能都堵点儿。晚上吃饭也提醒大家，要是赶上晚高峰，今天520要出去吃饭什么的，也得早点儿，注定也堵车啊。
0: 打车也难打，
1: 难打。
0: 但是今天早上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包括话题里面，很多朋友提到的是，倒还不是真的跟自己的爱人或者是老公老婆什么的。提到最多的我们现在看到是闺蜜、啊、
1: 闺蜜，
0: 对不对？
1: 对，给闺蜜定点比如说养生的炖品啊、给闺蜜买束花啊、还有朋友说我们是四个人一块儿出去吃饭，轮番去排一个饭店的队。
0: 是，怎么还有朋友问说你俩不过520吗？今晚这个话呢，就是说重来一遍你们俩今天没有

0: 各自的520安排吗？
1: 对对
0: 不要什么都磕，只会害了你。
1: 不能因为我们两个人用一样的手机，戴一样的手表，戴一样的眼镜儿，你就说我们俩得过520。
0: 有可能是单位发的，不是，我们台没有这么好的福利。
1: 哪里挣钱哪里花都在我们直播间买的
0: 眼镜儿，自己在我们直播间一号链接买的手机就是为了拍照也是因为工作需求
1: 买的
0: 还有拼个520不行，今天我是陪那个就我们家人去医院做一些检查什么的、所以今天我的大概日程就是这样。
1: 我没有什么安排，但是被大家说的今天晚上想就是约朋友去吃个饭，但是后来我一想、你不过520，人也不过520吗？你是单身，人家不单身的。
0: 七周说还经常穿搭一致啊、那也都是自己的私服。
1: 哎，日子过久了，你们也有这种默契不是？那些无用的默契。
0: 算了算了，就是我今天那表情，那附属表情包。
1: 1KB 小脑正在思考。
0: 一气之下站起来，两眼一黑又坐下，就是现在对我们直播间所有朋友的态度。
1: 520这天林大贝儿决裂。
0: 淘宝他爸，你看他晒出来的这张照片，小虾尾、然后那个小草莓，关键把草莓摆出了这么有爱的感觉。原来草莓就是把它切横切面切开，然后一个背面一个正面，一个背面一个正面，是这么好看的一张图啊。他说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拿什么工具吃牛排都无所谓了，我刚想说对面那菜刀会不会大了点儿。
1: 感觉刀叉
0: 是
1: 硬凑啊，
0: 杀鸡用牛刀，即视感来了。但是这张图就是又有爱，而且你能看得出来啊、就是跟这个刀叉的大小，你一看就知道淘宝他爸是坐哪儿了，就肯定是这边是女，那边是男，对不对？因为那边是筷子和菜刀，
1: 有筷子菜刀是你的工具是吧？淘宝他爸。
0: 对啊，我觉得这应该是男生做的地方。
1: 但我觉得这样就特别好，就是生活当中，哎，哪怕你确实就是没有那个条件，你创造条件也要让它变得美好一点，真好。
0: 谁说以前是林娜贝尔，以后是林娜尔贝？
1: 你说啥？啥？哎，我在这儿呢。
0: 阿鹅鹅他说了，那一首那扭扭乐好玩吗？
1: 太好玩了，你看我天天拿你就知道了。
0: 好玩啊，
1: 好玩，在我们车里、
0: 行，祝福大家吧。
1: 哎，哪首歌赢了？
0: 这一天开开心心甜甜蜜蜜、刚才两首歌给大家选择，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还是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1: 赢了这首。
0: 听这个前奏就觉得这首歌好久没有听了，
1: 给我一个音
0: 来吧。梁静茹这首歌爱你不是两三天。

0: 泡泡糖说，哇，我粗算了一下这首歌有25年了，想当年我唱这首歌参加的超级女声海选。
1: 哟，你还有这一段呢，
0: 泡泡糖。我们线下十周年的时候，你要不报个名吧，我觉得。
1: 远了咱都不说，你这周五我必须要听到你的语音条，泡泡糖。
0: 这是来自梁静茹带来叫做爱你不是两三天。今天是520，当然我觉得不管在这一天，就是大家赋予它特殊的，我觉得是大家赋予它特殊的意义啊。
1: 是呀，
0: 还是在提醒我们是在每一天都要好好的爱自己和爱身边的人。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黑瓶精华礼盒啊，官网平时是要1000多，今天是520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确实价格还不错啊，10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下单还送15毫升正装小黑瓶眼霜、精华眼霜一次集齐。更惊喜的是今天下单还会送啊兰蔻196小蛮腰口红小样一支，所以今天的这个福利价还是挺好的，一套去搞定护肤加彩妆，性价比很高。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小黑瓶就可以下单了，弹出这个链接，你还可以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
0: 当然我觉得家里如果有装修的话呢，我们推荐知名的装修品牌金管家，实打实的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还是南京装修行业协会的会长级单位。今年呢是2026年的这个苏超南京赛区的赞助商，大家比较关心的水电部分的装修质量，因为隐蔽工程这一块都是埋在墙里的，金管家给到我们广播听友是终身质保。还有就是大家担心的环保问题，首先是水管用的361不锈钢管或者是三层纤维管，环保等级绝对拉满吧，采用的都是 ENF 环保等级，还有腻子粉用的是十环认证不掺胶水，健康环保。有针对我们广播听友的专属福利，名额有限，电话588-35315 588-35315，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搜索微信号 FM 加上数字35315，小写字母 FM 加上数字35315，欢迎到南京金管家装饰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来一探究竟。报名电话588-35315 588-35315。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4: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

0: 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KFM， 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

0: 正来自831带来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我们今天的520歌单当中也特别安排了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今天也可以约一约很久没有见的朋友，或者是啊，很多朋友说约闺蜜，也有可能是好久不见的闺蜜，对不对？也有可能是我昨天有个朋友说最近遇见了一个觉得还不错的，然后要约在今天吃饭。我说那今天吃饭不就要求一个结果吗？
1: 什么是 crush 吗？
0: 哎呀
1: 哎呀哎，我觉得确实啊，两个人如果聊了一段时间觉得还挺不错的，今天刚好是一个值得出去。其实在今天有没有去准备一些小的仪式感，或者哪怕见面有没有带点小东西，其实是能稍微判断一些的，但跟平时吃饭的日子感觉还不太一样。
0: 对，然后刚刚我们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说买眼镜这个，你好好打扮打扮自己，捯饬捯饬，就是这些都是利器。我跟你说，素颜神器。还有就是你平常的时候有这个穿搭，可能就是你的点睛之笔。嘻嘻嘻说你们俩戴的这眼镜，他回去戴，他说比我买过所有眼镜都轻都合适。
1: 我
0: 说我是眼镜控，我也是，我家里有十几副，就是这种平光镜，我没有镜片，但是戴着。然后泡泡糖说眼镜是昨天拍的，今天直接派送了。他送你
1: 好，
0: 而且他送你好多东西，
1: 对，
0: 里边那个帆布。
1: 帆布袋
0: 儿也好用，
1: 当然我们两个人当然是就是说不发赠品也可以，但我们俩确实真金白银买的，所以就里面还有什么保温杯呀、包括他送的这个夹片儿啊、然后这个眼镜盒质感其实做的都还挺不错的。我自从戴了我们这个眼镜之后，我基本上就很少就伸手去扶眼镜啊，因为我这个鼻梁啊，说实话是有一些坡度在的，因为太高了，所以我就是总是要去扶眼镜，但是这个呢，我就是没有扶过我的眼镜。
0: 你这个你开团我秒跟不了了。
1: 干嘛？
0: 我没有你就是鼻梁的那个优越感。
1: 但你其他地方很优越啊，老师。
0: 我们现在讨论鼻梁，你跟我讨论其他地方，然后我讨论其他地方的时候，你又讨论鼻梁。
1: 找到每个人不同的可以夸的给情绪价值的点、对不对？
0: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今天想着说我这条纹衣服有链接啊、是私服，
1: 对吧？就比如说您的这个私服就很好看，每一件私服都会被大家要链接，
0: 临针起手
1: 啊，
0: 什么都夸。Alice 也问在说一号链接哪个颜色好看，我只推荐我脸上的这个玳瑁色，因为我就是冲着这买的啊，我们自己买的。
1: 对，因为我们俩这个离镜头距离有点远，大家就问你们这是棕色还是玳瑁色，就是玳瑁色。被拍错了就行，
0: 就是没有里没有气的那一款，懂了都懂啊，就是不蹭不蹭不蹭大牌。来自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 Beauty and the Beat。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欢迎你继续回来吧，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7: 早，我是那一。
6: 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啊、给大家安排的歌呢，都是这个520非常甜的这个歌单，或者是让人听上去就是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7: 也特别谢谢大家今天给我们两个人带来的一些，也不能说节日祝福吧，就是特殊日子的祝福，
6: 以及一些情绪价值。
7: 真的，马山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看到你们俩真开心，祝你们520快乐。
6: 哈哈。
7: 快乐！
6: 刚进直播间，朋友说林晓坐飞秒了，不是的，我们直播间每天都有人问墨镜儿，我就在最后的时候戴上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这个是透灰的，不是黑的啊，不是亮黑的，亮黑比这还要再亮，这是透灰的。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兰蔻小黑瓶精华礼盒，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7: 哎，平时官网呢一瓶正装精华要1000多，今天呢是520大牌美妆限时破价，正装到手100毫升只要520，下单你还可以拿走15毫升正装的小黑瓶眼霜，以及下单再送兰蔻196小蛮腰口红小样一支。所以今天呢你是这个护肤彩妆这一个小套盒就可以搞定，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换季泛红、熬夜暗沉，其实都可以用这个小黑瓶精华，就是长期能够帮助你的状态维稳的啊！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小黑瓶三个字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
6: SQ 说如果是眼镜要配度数的买几号链接，就是一号链接，那一脸上的这个
7: 一号链接你直接去联系你的客服，把你的度数告诉他就可以了。800度之内的近视，200度之内的散光联系他，而且如果你要有1个月之内你的验光单的话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正在陪伴你的潮流生活家，大家好，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晨。今天南京依旧是在雨水当中开启啊，尽管说显示户外温度只有20多度，但是气闷潮湿的感觉比较重。我看了一下，户外现在的湿度大概在100%左右，所以你稍微动一下就会闷汗啊。这样的天气更要给自己补足水分啊，喝饱水，咱们开启一天的新工作。开场歌曲满舒克马赛克共同带来的 New Day。

这就是马赛克和满舒克合作的 New Day。 你发现了没，马赛克满舒克他们的拼音缩写都是 MSK， 所以这次的合作也是冥冥之中的趣味。马赛克乐队他们擅长是灵动的 Disco Dance Rock 曲风，复古算是他们的浮法，而律动是他们的本能。但你想想看， Hip Hop 音乐在708年年代诞生之初，就是乘着 Disco 之意

飞腾升空的。想想80年代那些布朗克斯的老 homie， 穿着喇叭裤，烫着爆炸头，跟着手提 boombox 里头循环播放的这些音乐 disco hip hop， 然后在街上大跳霹雳舞，那种 old school 的感觉非常酷啊。今天是5月20号，在网络上很多人因为520谐音我爱你，把这一天表达为适合表白的日子。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在自己的朋友圈去晒恩爱或者晒表白呢？今天虽说天气不好，但是大家上班或上学工作的心情应该都还不错啊。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南京市白天阴有小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家出门应该都已经带上雨具了。今天夜间开始阴转多云，如果是晚归的朋友稍加注意。在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应该是体感舒爽的，但是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大，稍微出点汗就会觉得很闷。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啊，所以今天我的搭配是里头一件 T， 外边加了一件衬衫，我觉得这个是正合适的。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陈静飞，词曲全创作，这是他给某护发品牌所创作的一首广告歌，叫做《美丽场》。

这就是陈静飞给某护发品牌创作的广告歌《美丽场》。什么是美丽场？就是美丽磁场。每一位女孩发丝轻舞间的自信的瞬间，然后每一缕香气都是一次无声的宣告，甩动发丝那一刻，每根自信自然成长。说到美丽，今天给大家继续推荐的好物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礼盒。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小黑瓶三个字就可以去购买了。平时在官网上一瓶正装的小黑瓶精华大概要卖到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520大牌美妆限时

破价，10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而且下单还给你赠送15毫升的正装小黑瓶眼霜、精华眼霜一次集齐，大牌仪式感跟高性价比就直接拉满。更加惊喜的是，今天下单呢再赠送兰蔻196小蛮腰口红小样一支啊。这100毫升的小黑瓶精华搭配15毫升的小黑瓶眼霜啊，一套覆盖基底护理还有眼周保养，不用额外费心去搭配其他产品了，日常护肤就一步到位。数量有限啊，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小黑瓶三个字就去抢，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大瓶的100毫升小黑瓶够用很久，日常的维稳修护都是稳稳在线，肌肤状态一直很平稳，搭配眼霜细心呵护眼周，熬夜舒缓带来疲惫感，然后细腻抚平细小的纹路，效果都是很好的。继续为你送上 Ed Sheeran A Beautiful

0: 这首歌在上班路上听起来应该会觉得特别的动感吧。哎，脚趾头有没有跟着一起打节拍？阿轩刚给我发信息说，难得在早晨上班路上能听到你的声音。没错，因为这是代班，所以代班就会轮到有可能是我不熟悉的领域。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板块，我有点紧张，但愿我能够成功通关。就是来听一听
1: 娱乐圈、咖圈、滚圈、时尚圈 What about the 车圈？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0: 乐驾车讯来陪你关注一下汽车最新的动态。5月18号，科技挂控驾控 SUV 旗舰 SUV 腾势 N9 闪充版正式上市，推出闪充尊荣型、还有闪充尊越型、闪充旗舰型三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是40.98万元到46.98万元，而且王力宏成为了腾势汽车第50万辆车主，也是这款新车的首位车主啊。作为科技旗舰车型，腾势 N9 闪充版全系标配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CLTC 纯电的续航达到420公里，真正让纯电出行成为日常。更让人惊喜的是，它超级闪充技术，5分钟就能充至正常电量，9分钟基本上就能够充满了。即便是在-30度的低温环境下，也只需多3分钟的时间。目前已经建成的有6000多座闪充站，预计在2026年底会增至20000座，让纯电跑遍全国不再是奢望。在驾控方面的新车搭载专属的 E3 方技术，后轮双电机独立转向，带来4.65米的灵活转弯半径，彻底颠覆了大车难开的认知。雨雪内八模式还能够确保120公里每小时高速行驶平稳不打滑。2.0T 高效发动机跟

三电机协同释放超千匹马力，百公里加速只需要3.7秒，搭配六活塞固定卡钳，百公里的制动距离低至36.4米，成为了新能源九系 SUV 最短制动距离。同时呢，全系标配的云辇杠 A 闭式双腔空悬，还有路面预瞄2.0，能够动态的调节悬架的参数啊。在智能体验上，天神之眼 5.0 辅助驾驶系统搭载最新的大模型，新增了学习能力，全场景掉头绕行，还有智能泊车功能，都解决了大车焦虑。腾势还对泊车安全损失全面兜底，全新一代 AI 智能座驾支持模糊语义的识别功能，新增了小天才手表互联，让智能更懂用户啊。在设计跟尊享感方面，3125毫米超长轴距打造出移动豪华大平层，3.2平米的超大全景天幕覆盖三排，内饰升级高级的麂皮绒面、纳帕真皮等豪华材质，有13处拓展磁吸生态点位，实用便捷。从现在起，只要下定腾势 N9 的闪充版，就可以享至最高价值11万元的限时购车权益，包含至高7万元的选装权益，至高贴息大约20000元的金融方案，至高20000元的置换补贴，以及1年的免费闪充权益啊。全新纯电奔驰 GLC 预计会在6月启动预售，7月份的正式登陆市场。该车是依托奔驰专属 MBEA 纯电架构研发打造，空间表现全面升级，车身长度、宽度都有增加，轴距为3027毫米。车辆搭载了容量85.5千瓦时的动力电池 ，CLTC 工况下提供680公里跟703公里两种续航版本。同时呢，全系搭载了 Momenta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新车造型呢，设计采用了奔驰新一代的电动家族风格，车头配备了点亮式像素点阵格栅，在视觉辨识度上也是十足的。在内饰方面，新车大面积采用纳帕真皮钢琴烤漆面板跟手工缝线工艺，触感细腻，同时取消大量实体按键，配备了39.1英寸一体式的 MBUX 无缝超级大屏，搭配了 AR HUD抬头显示装置。动力采用了前后布局双永磁同步电机组合，系统的综合最大功率是310千瓦，还有峰值扭矩可以达到800牛米。传动匹配 EATS 2.0 新一代的电驱架构，底盘配置则看起了自家旗舰 S 级车型，搭配了 Airmatic 空气悬挂系统，能够根据实时路况自适应调整悬挂阻尼跟车身高度，同时还配备了后轮转向机构，最大的转向角度达到4.5米，兼顾了日常通勤灵活性跟长途驾驶的平稳性。当然，更多的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和是任何的和，言是言论的言，阅是阅读的阅，和颜悦出。悦车抖音号可以搜索一下。我真的很佩服有朋友能够通过我这段播报能了解我说的到底是什么吗？我们来听歌吧，缓解一下我的尴尬。刘柏辛的《全速玩家》。

这也是一首广告歌啊。这是刘柏辛为 Realme 真我 GT Neo 那款手机做的推广曲，他自己作词作曲编曲制作。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潮流生活家，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晨，继续来听 Alan Walker 还有 Robin Peck Allen 共同合作的 Dust。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

0: 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是否你是自己，也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这些伴手礼全部都安排到位了。除此之外呢，票根还可以免费畅玩刚刚介绍到的盱眙景点。另外在盱眙当地的一些网红店铺啊、龙虾门店啊、住宿酒店，凭借票根都是有折扣的，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快乐。再说一遍啊，想要来了解到详情的朋友，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王晨，我的名字两个字啊，王晨，三横一竖王，晨的是日月星辰的晨，回复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弹出来的二维码扫描就可以了解一下详情了。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鞠婧祎的歌《如沙》。

烟雨蒙蒙的江南配上国风音乐好像更合适，是不是？潮流生活家继续给你送上的是英国 BBC 的当年年度之声冠军全英音乐奖评审团特别奖得主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I'm not the only one。 关于他的创作背景实在是有点让人心痛。

这是篮球大唱片的斗志主题曲，来自潘玮柏的 Winner。 很快节目来到了尾声，最后想有一个清新的收尾，要为你送上的是苏运莹的歌，叫做等风停。时光流转，人生变幻，经常身边的人来来往往，走走停停，生命无常，难免你会为人生的消逝而感觉到无奈不舍。但是苏运莹仍然在歌曲当中唱到说，等风停，等日落，等烟火，骄傲地说我看过。所以这是一首带来希望跟力量的歌曲。今天是5月20号，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都希望它是你寻常人生当中一个亮丽的闪光日子就足以，未来的路还很长。好了，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苏运莹的等风停。接下来是由笑飞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大家上午好，10:01，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

0: 这是任豪的歌，陪你看星星。他把看星星这件事情理解成了一个很浪漫的状态。有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不用说话，也不用找话题，就仰着脖子看看星星，等一颗流星就可以了。浪漫不是做了什么，是愿意陪你的人和你在一起什么都不做那种感觉，那种状态。上午的10:0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来看看天气吧，今天出门的时候呢，整体来说就是潮潮的、湿湿的。大概8点多的时候呢，夫子庙新街口还下了一个特别大的雨。今天整体都是阴天啊，偶尔会飘点小雨。从现在开始算，温度大概是在21到24度之间，风不大，不算热，也不算闷。但如果你在外面长时间待着，还是有一点点热的。出门记得带伞啊，别被零星的小雨浇个措手不及。今天520，约会、逛街都挺舒服的。你下了班有什么安排吗？
1: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0: 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你聊一个话题，贯穿全天。我们上午、下午时段都是这一个话题，就想问问你，睡觉之前你干什么？为什么要聊这个？我最近看到一条新闻啊，就说90后、00后入睡的时间普遍偏晚，这很正常，对吧？就我也算是半个年轻人，虽然我已经是老中灯了，但是睡得也挺晚的，大概得12点多。这个报道说，近70%的年轻人睡觉之前主要的行为是干嘛呢？就玩手机啊，大多数人玩手机，刷刷短视频啊，玩玩社交软件啊。入睡困难这件事情，或者说白天疲惫这件事情越来越突出了。结束一天的疲惫，有人可能追剧减个压啊，有人可能用阅读来稍微静静心准备睡觉了，有人也习惯呢放空发个呆啊。所以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你睡觉之前

通常会做哪些事儿？ 我大胆预测啊，大胆开麦， 我觉得在我们的听友里边， 应该90%以上 都是玩手机，应该只有 10%的人 会做到什么习惯性放空。我当时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在搜索我身边所有的人，包括我父母，包括我的亲戚，好像没有人会睡觉之前发个呆。问问大家，你睡觉之前通常会做哪些事儿？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你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然后呢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找到话题帖，你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继续来听歌吧，这是Alin黄丽玲的歌，叫做绕路。

0: 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大家好，我是林晓，今天江苏音乐广播33周岁了。33年足以让一段电波成为无数人生命里的背景音。今天我想用林俊杰的这首《因你而在》来表达此刻的心情，再合适不过了。歌里唱到，我为你心跳，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正是因为有了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你，这串跃动的频率才有了温度和意义。是你上班路上的陪伴，是深夜里的慰藉，是你在评论区分享的每一段故事，让我们的存在变得如此真实而具体。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因为有你，我们才在这里。33载，感谢你把时光的碎片分给我们，未来让我们一起

0: 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嘿，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

这是王安宇的歌《半秒如果》，半秒能发生什么呢？眨一下眼，心动一下，或者已经错过一个路口了。所以这首歌想告诉你，如果缘分到了，机会到了，一定要把它抓住，千万不要半秒眨个眼，然后这个心大大咧咧的，这事儿就过去了，可能你就错过了很多的缘分和机会。 上午的10:21，音乐CarPlay，我是笑飞。确实，有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把这个机会牢牢的攥在手里。比如说，有一些大牌的折扣到的时候，可能就那么几天，你如果不抓住的话，它马上就恢复原价了，你就没有特别好的优惠力度买到它。我说到的就是兰蔻。

0: 小黑瓶精华礼盒，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依旧给了大家非常棒的机制，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小黑瓶三个字来购买。平时如果你去官网，你会看到一瓶正装的小黑瓶精华要1000多，今天520大牌美妆限时破价，10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需要520元，真的就是砍了半折，对不对？对价下单呢，还送15毫升的正装小黑瓶眼霜精华，眼霜一次就集齐了，大牌的仪式感和高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更加惊喜的是，今天下单还会送到兰蔻196的小蛮腰口红小样一支。那我们分开说这个礼盒当中的一些给到大家的实在啊。小黑瓶精华它是淡青质地的，一抹化水上脸清爽不黏腻，如果你是油皮用着也没有负担。它里面呢，因为含有二裂酵母和益生元，所以维稳修护的能力超棒。如果是换季泛红，或者这个天气外面很潮湿，空调房又很干的话，你都可以来涂抹。那如果你熬夜暗沉也能改善，长期用皮肤的状态会特别的稳定。那眼霜呢，眼霜是啫喱质地的，特别好推开，吸收特别快，而且不辣眼睛，涂时间长了也不会长脂肪粒，坚持用眼周的干纹啊都会变淡，熬夜浮肿也能缓解，后续上妆尤其是眼下也不卡粉。那今天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196的小蛮腰口红的小样呢，是经典的胡萝卜色，薄涂呢提气色，厚涂显气场，质地呢是顺滑不拔干的，日常通勤或者今天520约会都合适啊，一套搞定护肤加彩妆，性价比特别高，用着也安心。但是我们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小黑瓶赶紧抢，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音乐 CoPlay 继续回到音乐里边，马上给大家的歌是周杰伦的歌《女儿殿下》。
1: 爱你，我想你。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线。

这是留恋的歌在场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这首歌里边也在唱跟陪伴有关的，尤其在爱情里边，有些陪伴呢不需要说什么，你只要环顾四周，你爱的那个人就会出现在你目光所及的地方，给你安全感就够了。那今天我们在听歌的同时，也会在大蓝鲸和你互动话题。你还记得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吗？想问问大家，睡觉之前你都会做一些什么？因为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就说现在的这个人在睡觉之前，基本上都是以玩手机为主的。但你会发现，越玩越睡不着，越睡不着睡得越晚，就导致了一个连锁的反应，就是第二天你会越来越疲惫。有人会告诉你早点睡，然后睡觉之前呢，放空一下，发呆一下，清空一下。但我相信很少的人能够做到吧，所以我今天想问问大家，你睡觉之前都做了些什么？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然后找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那就能看到话题帖了。小雷同学说，睡觉之前呢会敷个面膜，听小说，到点揭开，然后就睡觉了。就好多的这种有声读物啊，或者是播客，是很多人的选择，你可以听着它入眠。但我跟大家说，我有一个特别跟大家反差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做这份工作，或者是我对声音呢相对来说有点敏感啊，所以我要听着声音睡，我倒反而睡不着了，而且我会越听越兴奋，完全睡不着，哪怕这个声音调得我再小，我都会全神贯注，调动我身体每一个细胞把它听清楚。所以就是那种什么听歌入睡，听白噪音入睡，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还有朋友说，每天睡前必刷半个小时短视频，明明知道伤眼睛还是忍不住。你是不是半小时之后越来越精神啊？这位朋友的习惯挺好的，他说睡前雷打不动泡脚15分钟，泡完身体暖暖的，入睡特别快。就好的习惯大家都知道嘛，泡泡脚，喝杯牛奶，然后看看书，不要把手机带到卧室，带到床上。还有一位朋友说，习惯性睡前复盘一天的事儿，想想今天做了什么，明天要做什么。这个对我来说也是越想越精神，咱也不知道是为啥。其实很多的这个医生也好，专家也好，都会提醒大家玩电子产品，尤其睡觉之前是有危害的。比如说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贵州省疾控中心有一个专家说，每天睡前1个小时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的人，睡眠质量差的这个风险会提升33%，就将近能有一半了快。每周呢，如果你一直都这样的话，累计少睡将近50分钟。还有一位北京大学的医生就说，电子的屏幕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睡觉前30到60分钟尽量放下手机，调暗卧室灯光，不带手机上床，可以改善入睡的效率。这种字大家应该都看过，我都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但是你要让我真正做得到啊，我倒是能做到一次两次，但长期有的时候真的坚持不下来。好吧，大家在睡前都做些什么呢？欢迎你在大蓝鲸和我聊聊看，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继续回到音乐里边，给到你的歌，这是831乐团《没有翅膀的人》。

0: 这是卓比唱的歌《走过世界每个角落》。上午10点44分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肖飞。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好歌和你听，一会儿见。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Hey, what you want?
3: 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红大龙虾，我就爱吃。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4: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 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 3% 接酒预定超额返 6% 等礼遇，详询 406669556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是张俊豪的歌，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 live 的版本。有的时候念一万遍的名字，可能不是为了记住，而是为了淡淡的忘记。就像你反复看一张照片，看到你，最后终于就可以把它放到抽屉里了。现场版的情绪更多的是那种，在这段感情当中，我放过自己了，我不去纠结了，过去就过去吧。能什么时候忘就什么时候忘，从现在开始选择淡忘，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放过。上午的10:50，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第一个小时的好歌先陪你听到这儿，这个小时给你最后的歌来自蔡依林，让爱传出去。下个小时还有更多的好歌和你听，下小时见。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FM

0: 出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上午的11:01，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这个时段的音乐 CarPlay。我是小飞，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你听歌。马上你要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第一支单曲。这位歌手在去年的 Middle 音乐节实现了他的音乐节首秀，这是展轩的歌，叫做《我》。

这展轩的歌，他用了大概4分钟左右的时间，虽然只有一个字的歌名，但全歌都在讲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他想在音乐当中出现，为什么他希望能够把这份音乐继续唱下去。上午的11:0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继续给你听到的歌，贺魏如萱，心脏的右边。

这是贺和魏如萱的合作《心脏的右边》，而接下来这首歌呢，依旧是一个合作的单曲，这是许哲佩和裘德的歌《冰山男孩与火焰少女》。最近裘德有一个喜讯，就是他入围了中国台湾地区第37届金曲奖6项的提名，也是领跑了所有大陆的艺人。希望他在这一届的金曲奖当中能够有一个好的收获吧。

子瑜的歌叫做泥潭，那这个歌会告诉你，有的时候你深陷泥潭，当然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已经在泥潭当中了，就是你没有办法躲开它，只要你不再往下沉，至少这也是一种进步吧，也是一种前进吧。所以当你深陷一种困境的时候，不要再让自己再往下沉下去了，你可能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但是你不要让自己再这个有很荡的情绪，再更复杂一些，保留原位有的时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上午的11:18，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今天在听歌的同时，也别忘了跟我互动今天的话题啊。今天的话题是，你睡前一般都会做什么？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看到话题帖了。有人在大蓝鲸当中留言说，打工人睡前都在回工作消息，处理未完成的工作，根本没法放松。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啊。因为可能大家的工作性质不同，有一些工作确实是需要24小时在线的，就比如说是销售类的呀，或者是法律类的呀，你的客户可能每时每刻都在找你，你就要必须回。你像我们虽然也不会就那么频繁吧，但是我们也是24小时待机的，如果要是台里边有什么事情突发，我们也要马上的去反应。还有朋友说，95后睡前爱打两把小游戏，算是一天唯一的解压时刻。但确实像我这种玩游戏玩不好的，我越打会越焦虑。还有朋友说，加班到很晚，睡前点个香薰，喷个睡眠喷雾，美美的进入梦乡。现在这好像是成为很多睡不着人的标配了，就是点一个助眠的香薰，或者是那种就喷在枕头上的那个睡眠喷雾，据说还是挺有帮助的。但是我就想到了今天一定有人说这个，我还正好查到了一条资料，就是2016年呢，我国发布了一个叫做《中国居民睡眠健康白皮书》，这里边呢说到了大家使用的这些助眠的产品，包括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褪黑素，还有刚刚一位朋友提到的香薰，还有这个喷雾。但是这个白皮书里面说，如果你的方法使用不当，可能会陷入失眠的循环。重庆医科大学的一个医生就说，褪黑素呢仅仅是调节睡眠节律的，它没有办法改善焦虑型失眠。所以这一段时间如果你压力大的话，你尽量不要吃褪黑素啊。还有就是过度睡觉之前依赖那种助眠的产品，或者是过度关注睡眠，反而会加重心理的压力。这个专家也给了一些建议，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通过正念放松，就可能有人不知道什么是正念放松，就是其实调整呼吸啦。如果你带那个 Apple Watch， 它里面有那个正念的小程序，你可以跟着它的做啊。还有就是温水泡脚，刚刚有人提到了，重要的是控温，比如说卧室的温度要控制在20到24度之间。这个我之前还没有太多的感觉，就直到我深有体会是什么呢？就是换季，就这个时间段，你晚睡觉的时候，你开着空调呢，会觉得有点凉；你关上呢，睡到了傍晚，就不是睡到了那个半夜，你会觉得有点热。就如果过热的状态，你也是会睡不着的，因为它湿哒哒的。专家还说到了，睡觉的时候呢，尽量避光降噪，打造一个自然的助眠环境，减少对保健品的依赖。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这首歌菲利安 Loving You， 菲利安把爱你唱得特别的日常，就像你日常当中需要刷牙喝水看手机一样，就是它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是那种极其平常的爱。其实爱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点很小的一点就能够让你突然之间情绪放很大。就比如说今天520，很多人都会送自己心爱的人小礼物，对吧？礼物呢其实有的时候不再贵重，只要心意到了就行了。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份兰蔻小黑瓶精华礼盒，就是既有性价比送礼又特别拿得出手的一种礼盒，推荐给大家。而且它的价格很合适啊，你可以到这个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汉字小黑瓶三个字就能购买了。平时在官网上面呢，一瓶正装的小黑瓶精华要1000多，今天我们是520大牌美妆限时破价，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520块钱，这真的是打了对折哈。下单呢还送大家15毫升的正装小黑瓶眼霜，精华眼霜一次性就都买齐了，这还没完。那如果你今天下单还送兰蔻196小蛮腰的口红小样一支，我们分开说这三个啊，两个主的产品一个赠品。小黑瓶的精华呢是淡青质地的，也就是说它抹到脸上一抹化水，上脸呢是清爽不黏腻的，所以说油皮用着也没有负担，因为它里面含二裂酵母和益生元，维稳修护特别给力。如果像这样的一个季节外面很闷热，室内呢又是空调吹着很干，你换季泛红或者是你熬了个大夜暗沉都能够

有改善，长期用呢皮肤的状态会特别稳定。那还有一个主产品就是眼霜，眼霜呢是啫喱质地的，特别好推开，吸收快，不辣眼睛，用时间长了也不长脂肪粒，你坚持用，眼周的淡纹肯定会变淡的啊。那熬夜的浮肿也会缓解，而且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那送给大家的这个196的小样呢，是经典的胡萝卜色，薄涂呢提气色，厚涂呢显气场。但是我们数量有限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小黑瓶就可以抢了，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上午的11:34，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他是温岚。练周星哲的歌《我爱过你》，上午的11:49，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很多人呢，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都会蠢蠢欲动，因为天气好啦，就可以琢磨着周末去哪儿短途旅行一下，或者天气好了，晚上可以跟三两好友推杯换盏啊，吃个大排档。其实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都会吃应季的一些这个食物，比如说小龙虾，远近闻名的就是盱眙小龙虾了吧。去年的这个时刻，大概是5月底6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去盱眙和大家分享了那个盱眙龙虾节。今年还是有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陪大家，时间就是6月12号到14号。那在这一次的举办的地方还是在盱眙的龙虾节广场，如果你去现场的话，你就在自己的这个导航里边直接输入盱眙龙虾节广场就能过去了。南京过去大概1.5小时开车。那这次呢还是分两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吃嘛，对吧，大家去现场肯定是要吃小龙虾的。现场呢一站是炫遍所有非常招牌的龙虾店，像十三香啊、蒜香啊都会有。那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看表演、看演出。去年我们的演出在现场超级火爆，今年我们也是小小的升级了一下，现场会有很多在大家抖音当中经常刷到的一些网红，比如说冯提莫、小阿七、沧海一周，还有花姐，都会带来非常惊艳的表演，你可以一边吃一边看演出。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安排的门票呢是这样的，如果你去看台区是一张票最低168块钱一个人，没有餐桌的座位是先到先得的。那我们有餐桌呢是 AB 区，B 区是228一个人， A 区是288一个人，有餐桌按照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那每张门票呢是会含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而且呢按照惯例我们还是会给大家来这个派送龙虾背包、饮料、小吃等等伴手礼。那怎么来买这个门票呢？很简单，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那你会收到一张海报，扫码就可以进入到官方小程序来抢票啦。那如果你有这个各种各样不懂的事情啊，或者是可能有问题，你都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这个客服小姐姐，她会给你一一来解答的。时间就是在下个月，马上就到了，其实6月12号到14号。

0: 后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0: Play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0: Play
2: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款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各位亲爱的朋友，周三快乐！2026年的5月20号12:01，欢迎你打开和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 Play FM 89.7乐享派，我是 Sarah 尚华。今天的第一首歌呢，从这首歌开始听起啊，周杰伦《牛仔很忙》。OK， 午休两小时，跟我一起来吧。

周杰伦牛仔很忙，好像已经很久没听这首歌了。然后呢，今天播起来的时候觉得就特别有喜感啊，就是周董的歌真的，你不管是他一首新歌还是老歌，听到时候你总会有一种非常非常亲切的感觉，好像一下自己又回到了22岁，就那种感觉啊。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 Play FM 89.7乐享派啊。今天呢这首歌打阵呢，我们就要来聊聊忙这个事情了。互动话题，今日周三和大家聊的是抛开压力，你最向往哪种慢生活的方式。对，抛开压力，你最向往哪种慢生活的方式，也就是说呢，你不考虑其他的一些有的没的，就说说吧，你内心向往之的能够让自己慢下来的这种状态，渴望自己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以什么样的情绪去过生活啊，这个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聊的点。欢迎大家可以在 APP 大蓝鲸，来到我们的大蓝鲸，然后 live 互动板块戳进来留言，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来留言了。小丽同学说：“嘿，上小花同学，嘿，午安啊！”就是我的粉丝都跟我很热情。火蝠英雄说：“我最向往田园归隐的生活方式啊！”哎，都已经来留言了。好像城市人都很向往田园。OK， 大家继续留着啊，继续留着。然后，出发点为什么会问这个？因为我觉得最近这几年，每个人，真的，我看我身边，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少年们，好像都被按在一个倍速键里，闹钟一响就冲，消息一秒就回，吃饭刷手机，连休假呢都是在特种兵打卡。就是最近我还看到一个调研，是那个中国青年报社的一个调查，就是有76.5%的年轻人觉得自己一直在倍速模式里面生活，然后有68.4%的年轻人哦，还不是说什么中年人，长期的焦虑、失眠、注意力变差，就是我就很感慨，我现在说当快变成常态的时候，这个慢好像反而成了一个奢侈品了。今天呢，我们就不谈那个奋斗啊向上，不谈效率，只聊一句，抛开所有压力，你最向往哪种慢生活方式。我觉得呢，这个慢生活首先说它不是躺平，也不是说辞职归隐，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活着。有可能是就是清晨我可以伸个懒腰起床，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晒太阳，而不是看手机，然后你慢慢喝一杯这个茶，热茶，看窗外的天光慢慢亮起来。周末不敢行程，在公园发发呆散散步，感受公园的20分钟效应。还有呢，在家认真做顿饭给自己，而不是说就是说我一会儿要被微信打扰，我一会儿要接电话，我根本就不想做饭。就是这种给自己在家认真做顿饭，慢慢吃，也不刷视频，不回消息，是这种。所以这真的好奢侈啊！我现在自己说了，我都觉得不太现实。OK， 大家开聊吧，好不好？抛开压力，你最向往哪种慢生活方式呢？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89.7，可以给我留言晒照。然后呢，在视频。

号，请搜索江苏音乐台，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正在直播中哦。江苏音乐台可以来看尚华和我弹幕互动聊天。Too busy， 来自王菲菲。

0: 节奏是城市的脉搏，也是午间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今天的南京是一个下雨天，就是给人感觉潮潮湿湿的，虽然说现在窗外呢这个雨停了，但是呢并不妨碍这个湿度现在直播间里还有62%，希望大家好好享受这个雨天吧。 Olivia on Lady Ray。

0: 毛阴又阵雨，南部地区雨量小到中雨，夜里阴到多云。大家珍惜一下，本周好像只有周四，就是明天是一个阴天。然后到星期五的时候又要下雨了，明天多云到阴，19到28，后天星期五南京和周边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也是小到中雨啊。大家最近这几天反正带好雨具吧，然后呢带上好音乐，可以帮你在阴天里也加上美好的滤镜。
1: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4: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5: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Ba, China.
4: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3: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6: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3: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6: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3: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7: 我们看见未来。
8: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9: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8: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朋友，恰好在他32岁那年呢，结束了8年的一段恋爱关系。他当时就是，我本来以为他会非常难受，

可是他没有哭没有闹，然后好好自己吃了一顿饭，挺长时间。他确实也哭了，痛哭了一顿啊。然后在那一天之后他就翻篇了，所以就后来我觉得他其实不是不痛啊，而是选择痛完之后自己怎么继续去走更好的路。陪你听歌20年，有些态度该说说了。情绪盲盒，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拆解，明天我们继续啊。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管脉。
1: 在以上的重复操作，你就变成了长期低剂量暴露了，尤其是美甲师。说到底，欧盟这次禁掉的不只是某种银色美甲材料啊，而是强调了一个监管。毕竟真正高级的美呢，不应该是让身体健康替代流行去默默买单啊，你说是不是？题外话啊，我给做美甲的女士们提个醒，美甲太频繁是真的会让指甲变薄的。有研究人员利用显微镜仔细去测量了人们美甲前后指甲的厚度，结果发现美甲后的指甲直接薄了将近一半。喜欢做美甲的同学呢，对于什么指甲开裂呀、指甲劈了呀这些词应该非常不陌生。2023年的时候，美国加州的这个大学，他就有研究人员发现，咱们做美甲时候照的那个紫外线的烘干灯也看起来不那么单纯，仅仅暴露在这种紫外线下20分钟，就会导致暴露细胞死亡，还会导致剩余细胞的线粒体和 DNA 损伤，甚至并且导致突变，会提高我们患皮肤癌的风险啊。当然了，这个就像不是银色美甲都会致癌一样啊，以上实验也不等于说你做一次美甲就会得皮肤癌，不是的。就像我们常常的说的这个不谈剂量的某某都是耍流氓是一个道理，就是说它要长期你才会有这种风险，但它至少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就是频繁长期反复照射的危害。所以啊，还是建议啊，喜欢美甲的男孩子女孩子们，2到3个月就让自己的指甲好好的休息一下才是上上策呀。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7: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6: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LA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五一个清明节的主流，然后呢大家现在偏好，尤其年轻人偏好就是去订民宿，尤其是一些就是海边呢什么小镇呢这种民宿啊，超过了40%的人群。甚至你能想象吗，就是00后们他们偏好品茶采茶手作这些慢体验。对，你可能很难想说，哎，年轻人现在已经到00后都开始喜欢那么养生疗愈了。是因为他们想要追寻的其实不是说真的是老年式的生活，而是一种慢下来的感觉。这时间听到的歌，单依纯，准妹妹。

式浪漫早就火到国外了。你比如说吧，日韩年轻人也特别喜欢数字告白的，他们会把520写进情书。欧美年轻人的赶潮流，会把520直接印在饰品杯子上，就连新加坡、澳洲的华人也都会在这一天约会野餐，互送小红包。520真的是变成了走向世界的中国式温柔了。那浪漫，我觉得不需要昂贵的价格，520的意义也从来不是说礼物有多昂贵。

贵重，而是有一天有个人真的愿意借这一天来直白认真的表达一下爱意。今天我们还有听友在电波里讲说，大部分的人他选择在一个主持人的群里或者是在我们这种直播间里，他都是大部分是看，他就是默默欣赏一下，他看一下享用一下，但是他不留言，比较含蓄。是的，但是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日子，你可以借着这个日子去借题发挥一下，这难道也不是一种特别俏皮的示爱吗？希望我们所有人有爱可念，有人可爱，温柔常在。这里是乐享派，愿你的520甜蜜又自在。薛凯琪520。

继续这首歌曲结束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哇，这个阴天听这首歌也太被点亮了。对，今天我们说的是抛开压力，你最向往哪种慢生活的方式呢？许多的朋友会有一些遐想，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看一下小鲸鱼啊，应该是乐乐，他说，我觉得就是南京就挺好，下次再去江苏，白衣胜雪，然后就是向往之地啊，就表达了对这边就很喜欢，因为是乐网的河豚之前说向往说走就走的漫游。还有呢，是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我看一看，刚才好像是有的，乐网河豚是说过了，然后有人说是今年的520送什么东西的。对，还有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新浪的流

哇，真的，现在听歌有一种很登对的感觉。因为我直播的这两个小时，南京的天色一直在变暗，现在有一种大雨将至来临之前的感受，所以你听一些舒缓的歌，你会觉得很舒适。然后今天我们在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和大家在分享着一个点，说的是抛开压力，你最向往哪种慢生活的方式。今天有很多的朋友来留言，我发现啊，真的城市里的居民对什么隐归田园有一种偏爱，对吧？那我就来说说吧，就是如果要取一种慢生活的话，现在就是大家最期待网友们投票出的七种慢生活方式，你看看你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你比较喜欢哪种。首先是自然慢养型，什么意思呢？就住在有阳光、有风、有绿植的田园地带，就是大家说的就是要田园生活啊。晨起散步，傍晚看晚霞，偶尔爬山听雨发呆。哇，爬山听雨发呆，我觉得好好啊，这真的难怪是第一个呢啊。第二个是宅家松弛型，就是自己有一个干净的小窝。当然了，前提是你收拾干净啊。然后呢，香薰暖灯，自己可以慢慢做饭，可以看书追剧，不社交，不回复消息，只和自己相处。这个宅家松弛型投票高的是在周末，许多人很希望自己周末有这样不完整不被打扰的一个状态啊。第三呢是小城隐居型，去一个节奏慢的小城，就是他不要大城市了，他想要搬到小城市去，三四线或十八线都 OK 啊。但关键是什么呢？租个小房子，可以有丰富的早市早茶，然后吃路边摊，认识几个本地人，可以唠嗑，日子简单重复但安心。哎，我为什么一下就想起了广东地区和那个四川川渝地带，是不是啊？其实南京也可以，我觉得，哎，或者南京近一点嘛，扬州嘛，对吧？吃早茶。第四是手作治愈型，就是学一门慢手艺啊，你可以学茶道、茶艺、泡茶嘛，烘焙、编织、陶艺、书法，就专注你的手指尖，让时间变慢，进入心流，内心安静啊。第五类型呢是无目的的漫游型，漫游嘛，今天也有人提到了。不带计划出门，走哪儿算哪儿，逛公园、老街、书店，累了就坐下，不打卡、不赶路的。第六类是清晨有一个仪式感的类型，就是早起但是不赶时间，我充分安排我早晨的这个时间，我做拉伸，我喝温水，我自己煮好的一顿早餐慢慢吃，感受一天太阳渐渐洒在身上的感觉，感受一天的开始，而不是被闹钟和消息绑架的。最后一类呢是陪伴慢时光型，就是和家人和朋友可以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慢慢的吃饭、聊天、散步，就是不用手机，纯面对面的这种社交啊，然后认真倾听，享受人和人之间的松弛连接这种场景的。所以就是大家，你看看你比较喜欢哪种类型，我觉得这些场景我每一个我都喜欢，我都好向往。希望大家可以拥有自己最美好的一些生活场景和瞬间吧。1:46，进段广告之后回来。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如果你看着窗外天感觉快下雨，听这首歌曲是非常适合的，是萧敬腾版本的 Rhythm of the Rain， 一首老歌啊，同样是一个翻唱版本，你喜欢吗？雨天听下雨的歌。那说起雨天的话，这两天还真是啊，今天白天阴有阵雨，雨量小到中，出门记得要带上雨具哦。夜里呢阴到多云，晚归的朋友要注意啦。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温度是26到27度，体感还行，稍微有点潮啊。那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明天是有丢丢，就是稍微转下面一点的温度，就是最高温度是在26度左右吧。然后多云啊，明天是多云的一天。22号在周五的时候又有下雨了，雨量小到中雨。然后呢，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大家就是说在这几天的时候，反正呢就是把自己的雨伞呐、什么都准备好。我今天穿的是雨鞋，其实。所以就是下雨天有下雨天听歌的快乐，你就继续享受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所有点滴，放的所有歌曲，希望你会喜欢。然后呢，今天有两个敲门砖的事项代办。第一是我们的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我给大家一个 tips， 你如果说是想要留意一下这个龙虾节的信息，可以现在发送关键词乐享派，就我们的节目名，到江苏音乐台，这是敲门砖啊，乐享派节目名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官微江苏音乐台，你就可以得到这个龙虾节的二维码海报留存好，就是扫进去之后你就可以选座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敲门砖的代办事项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了海蓝之谜金萃水的套装，两个150毫升的海蓝之谜金萃水正装，加上海蓝之谜产品体验装一份，这是520的商城福利，一共只要520。对，

520嘛，今天520，所以呢不要错过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哦。嗯，好的，水发送到江苏音乐台，一个字，水发送到江苏音乐台，这是今天两个代办事项。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感谢大家的收听为伴，明天中午12点的时候再继续陪伴你。接下来是笑飞继续给大家带来的音乐 CarPlay， 明天见。

0: 很尴尬的笑。
1: 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下午的2:01，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来听下午段的音乐 CarPlay 节目，我是小飞。下午时段呢，继续和你听歌，同时呢会在大蓝鲸客户端和你聊话题。话题呢是全天我们节目当中都会跟你聊到的，就是有关于你睡前睡觉之前都会做什么。上午有人说到了什么泡泡脚啊，刷视频呐、啊，回忆一下今天全天的工作，然后再计划一下明天的工作啊。不知道在听节目那头的你啊，睡觉之前都会做什么？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可以看到直播帖，就可以互动啦。先来听下午时段的第一首歌吧，这是余佳运的歌《超惊异》。

曾沛慈的歌，下周同样时间。这首歌就是一种满满的爱情当中的安全感，无论你的生活在周间或者是工作日有什么样出格，或者是你没有办法把控的事情，你要知道在周末的时候总会有一个爱你的人在那儿等着你，让你去发泄情绪，帮你兜住那些坏情绪。下午的2:10，音乐 CarPlay 正在直播，我是笑飞。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 Tanya 蔡健雅 Photographs。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1: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2: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顿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7: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8: 爷爷、
19: 同学、
20: 大姨、
21: 奶奶、
22: 小姨、
23: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5: This is Play FM.
26: 睡前干什么有关系啊？我们在上午的时段当中跟大家说，其实睡前呢尽量就减少使用电子产品，包括手机呀、iPad 呀等等等等。其实全国的卫健委最近也发了一个这个文章，就说长时间使用手机或者是你睡前饮酒剧烈运动都会直接干扰褪黑素的分泌，降低睡眠的质量。这就让我不禁想起有一段时间，也不知道是谁告诉我的，说睡觉之前喝点红酒有助于睡眠，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就睡觉之前真的尽量什么都别干，就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再平顺的进入到睡眠的状态就好了。那今天想问问大家，你睡前会做些什么呢？你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直接在直播帖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0: 绿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1: 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那来关心一下天气吧。那中午的时候新街口这边呢是下了点雨点的，但是还好不是很大。那今天全市呢都是阵雨的状态，偶尔还会打雷。我看到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呢，我发现啊，真的在打雷吗？但我中午出去那一小段在那个中山东路这边走，有很多的那个底商在路边嘛，我就看到他们在聊天，说刚刚好像真的打雷了。温度呢在26到28度之间，有一点点闷。现在的状态就是雨来得快，停得也快，但是出门呢伞还是带带好啊，别被突然下下来那种阵雨啊搞得很狼狈。正常出门，今天约会什么的问题都不大。继续回到音乐里，给到你的歌来自陈绪安，你的暗号。

陈势安的歌《你的暗号》。每一个关系当中都会有自己比较熟知的语言或者是暗号，可能只有你们两个人懂，这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那种小默契吧。今天正好是520，你和你爱的另一半有什么只有你们两个知道的小秘密或者是小暗语吗？今天是520，很多人呢都会出去逛街约会，但是你也可以给对方准备一个礼物。那如果你还没想好，你可以来听听我给大家说到的这个性价比超高的礼物——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听到海蓝之谜的三个字，很多人就头大了，因为如果你去官网看，很多的那个海蓝之谜的这个产线的东西大概都要1000大几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水一个字啊就可以购买了。海蓝之谜呢是无数个女生心目当中护肤的白月光，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精粹水礼盒。他们家这一款精粹水呢给大家这个直白的观感就是它不黏腻，然后呢也不闷肤。别看它叫水，其实它是99%的精华搭配1%的水这样的一个配置的，给肌肤深层补水。夏天紫外线很强，皮肤特别容易干或者痒或者泛红，用它做护肤的第一步打底，能够快速舒缓敏感不稳的肌肤，还能帮助后续护肤品更好的吸收，坚持用下来皮肤一整天都是水嫩软嫩的，而且素颜你都会觉得透着细腻的光泽。刚刚说到了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要1400多块钱，今天520的宠粉福利，大牌美妆直降到底，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只需要520块钱，算下来一瓶只需要260块。那有效期呢到明年，就是2027年的3月份，这个价格是真的特别好，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520商城还有福利，福利是什么呢？下单还送一支海蓝之谜的产品体验装，大家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汉字水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啊。那今天是520，我们还有一个告白底价，就是你买多少钱还送你什么。如果你实付买520块钱，会送你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那如果你满了5200元，会有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就可以抢告白礼，还可以领盲盒券。如果你是跟老朋友一起拼团，再享9折优惠。赶快搜索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汉字水就可以抢购了。继续来听 Step Jet 一家危险。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有没有过这样一首歌，不管过了多久再听，还是会瞬间被拉回当时的心情呢？酷玩乐队的 Everglow 就是这样一首歌，它唱的是那些刻在生命里的温暖，永远闪闪发光。我们希望能一直用音乐为你珍藏每一个珍贵的瞬间。它告诉我们，所有真心付出过的爱，所有一起经历过的美好，都会变成永恒的光，一直照亮我们。33年来，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愿这束光永远陪伴你。接下来送上 Everglow， 来自酷玩乐队。

这是任素汐的歌，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下午2:53，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这个小时的歌就先陪你听到这儿吧。这小时最后的歌来自曹阳，仅你可见。下个小时的歌更好听，一会儿见哦。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Play
0: what you want，Play what you want。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下午的3:01，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音乐 Car Play， 全新一个小时，我是笑飞。马上跟你分享的是这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刘雨昕 New and More。
2: Wanna feel me shy, that'll make it right, but be you're not alone.

0: Getting there.
1: New More, 刘雨昕。这首歌不是贪婪，说要更多，要更多新的东西，而是希望可以激励自己和昨天不一样。下午的3:05，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他是严仁中，这首歌敏感。

这是王力仁跟陆柯燃合作的歌，所以不如让我们。陆柯燃也是我们江苏的人，所以他对于很多我们这个周围的文化呀什么的，他其实都是非常的感兴趣的。我在去年的时候去上海采访了他，他就直白说他自己选音乐的状态，或者是选择作词作曲人的状态，就是跟他在这边生活的感觉有关，就是很放松很 chill， 所以他得到的歌表达的东西也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不如让我们就是不给自己设限，那这首歌就希望你别给自己设限，想干嘛就干嘛，那些条条框框到头来禁锢的可能是你的欲望或者是你的天性，时间一长这些东西就都没了。下午3:12，音乐 CarPlay， 我是肖飞，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他唱歌都是那种温温的，对吧？就是很有书生气的状态。但其实他跟 rapper 也合作过，马上你要听到的歌就是去年他和早安一起合作的单曲，叫做《离火》。

0: 大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这首歌来自黄子韬 Black White、非黑即白。这首歌里面就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所有的这个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它会有其他的颜色出来。黄子韬觉得人生或者是世界都是

彩色的，什么样的色彩都是有理由存在。下午的3:3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肖飞。来看看今天的话题部分，大家都怎么说吧。你睡前一般都会做什么？这就是今天的话题。在大蓝鲸当中，有一位听友说，学生党睡前刷题、背单词，作业写完才能安心睡。这个确实很辛苦啊，而且好像做作业有的时候就是有那种犯困的魔力，写一会儿就觉得太困了，所以有的时候就集中注意力啊，集中精神，抓紧时间把它完成。那个时候睡去应该是很安心的。还有一位朋友是高中生，他说睡前呢会偷偷听播客，注意偷偷，注意放大的是偷偷。他说放松紧绷的学习神经，可以可以。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不是那种高三的朋友，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那个压力大的，高一高二的朋友，如果学习一段时间阶段性的这个压力比较大，可以去听听播客稍微缓解一下，但咱不能一边听一边写作业啊。我是过来人，就是我根本写不进去作业。还有一位朋友是大学生，他说睡前呢和室友聊天，刷社交的软件，吃宵夜，熬夜成常态。你这说到了所有睡觉之前都不能做的事情。吃宵夜真的别啊，真的别。因为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因为我不是要做这个话题嘛，可能大数据就监测到我了，给我推了一篇文章，就是叫做睡眠健康核心的一个信息，就是这篇文章就说睡前呢饮酒，无论你喝什么酒，喝茶喝咖啡，这应该没有人会这么做吧。晚餐过饱，吃宵夜，剧烈运动都会影响睡眠。就是你吃了宵夜不消化，你肯定是会影响睡眠的吧，你睡不好，剧烈运动，你这心肺功能上来了，特别精神，怎么可能睡得好呢？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专家给出的意见，这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人家是睡眠医学中心的主任啊，韩医生说成年人，不管你多大岁数，成年人23点前入睡是最佳的，不要超过12点，就0点。睡前3个小时吃完晚餐，那你想，如果你是23点前入睡的话，就是你最晚最晚，你8点肯定要吃完了，对吧？杜绝宵夜，下午3点之后停止摄入咖啡浓茶，睡前可以泡脚，轻轻的拉伸，避免剧烈运动。所以刚刚那位大学生朋友，你这都不行啊，赶紧调整。音乐 CarPlay， 如果你想聊这个话题继续，你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随时来聊天。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黄宇勋，就是这一次周杰伦的新专辑有非常多的歌都是黄宇勋给做的，他其实也是一个歌手，这首歌叫做即兴。

0: 乐 CarPlay， 刚刚过去的歌是光良去年的新单曲《类情人》。下午的3:43，我是小飞，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你听。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这两天确实南京江苏大部分地区都在下雨，就是要不然就是那种特别急的雨，雨点很大，要不然就是那种毛毛细雨，很难受。这首歌来自慢慢说乐坛，讨厌下雨天，别急别急。明天开始呢，江苏大部分的城市都逐渐放晴了，尤其到周末的时候，气温呢有可能都会上升到30度左右。但是坏消息是下周还得下雨，哎，不管了，能晴两天挺好的。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刚刚也是纵览了一遍全天啊，大家说到了自己睡前的种种日常。我发现其实睡前的时光，从来不是简单的那种，我稍微的放空一下就可以了，或者是我怎么我要求自己怎么做。其实睡觉前的时间是我们自己跟自己独处和解的时刻，有人可能用娱乐去消解疲惫，有的人可能用自律来沉淀自己，或者是陪伴自己爱的人啊，感受温暖。其实这一个小的睡前习惯，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的反应。好的睡眠其实是始于睡前的，所以大家呢找到一个自己合适的睡前节奏就行了，也别说我一下子就要那么做，我逼着自己每天就要什么泡脚15分钟，也没有必要，慢慢来。你尝到一点点甜头了，然后再把它放大啊！你可以多试几次，希望大家都能够放下焦虑，松弛的、安稳的入睡。继续来听歌，这是霓虹花园的歌《重来》。

这是霓虹花园的歌重来，那今天的音乐CarPlay 就先陪你听到这儿。如果你想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我是肖飞，线下找到我， 你可以在抖音上搜索AKA听贝， 那个贝就是花呗借呗的贝。待会儿是海马的耳机分你一半，今天给你最后的歌来自杨宗纬闪耀，各位明天见。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3: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0: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各位好啊，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马上来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OK， 节目正式开始了，耳机分你一半，我是海马。我们节目开场曲啊，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其实在这首歌播放之前我们就已经发出来了啊，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去聊一聊，你有过讨好性人格吗？后来是因为哪件事情让你突然想通了，让你不再做老好人，开始用专业能力说话，并且开始学会树立边界了呢？其实昨天我在找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也是关注到了，就是其实最近网上有一个词儿讨论度还是蛮高的啊，叫做讨坏性人格。就是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很早之前有一个词儿叫做讨好性人格，就是那种凡事啊，咱都是要迎合别人，隐藏自己的情绪，非常害怕冲突，因此呢他们会压制自己的需求，既害怕被拒绝又害怕失败，讨好别人忽略了自己。而这种所谓的讨坏性人格呢，正好是它的反面啊。就是当然大家通常讨论这个所谓的讨坏性人格，其实并不是说在咱们社交过程当中故意找茬儿，而是懂得合理的拒绝，形成自己的边界或者是底线。就是刚好呢，就是昨天就是前天做节目的时候，我跟凯文也在聊啊，就是我那时候其实也表达过，就是可能是在我刚大学毕业初入职场的时候，的确我也有过讨好性人格，那主要就是表现在我怕别人不喜欢我，的确是特别的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当然呢，最近几年呢，经过一些成长，这种状况的确改善了非常多，有自己的边界跟底线了。就是无论是在任何场景之下，我现在都学会了懂得如何去拒绝任何不合理的这种要求。那的确呢，这样的性格转变也让我心里面的确松快了不少。所以今天咱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想问问大家，你有过讨好型人格吗？后来是通过哪件事情让你突然想通了，让你不再做老好人，开始用专业能力说话，并且开始树立边界了呢？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留言，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在897的互动专区找到耳机分你一半互动帖，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以及留言。另外呢，在咱们今天大蓝鲸互动话题当中啊，也是有一个置顶帖，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里面有一个二维码，各位可以去扫一扫，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基友互助群，在这个群里面，加入进去以后，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原始股东，然后跟我们在这个节目群里面进行互动聊天，都是没有问题的。好的，我们继续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 Gareth T， 早到的 You。

0: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美。江苏音乐广播电波里的每一天流转着千万首歌，每一首都有你和我们共同珍藏的青春记忆，而刘宇宁的 Fall in Love 就是这份记忆里最鲜活的注脚。它以复古 disco 的轻快古典为底，融合现代 EDM 的节奏风格，像极了江苏音乐广播33年来的模样，既有岁月沉淀的温柔底蕴，又不失拥抱潮流的鲜活姿态。刘宇宁磁性的嗓音里藏着威士忌嘉宾我的音乐家你的慵懒浪漫，也藏着所有快乐都专属于你的炽热告白，就像我们33年来始终不变的初心，用音乐连接你我，把每一份热爱都酿成专属的甜蜜。当这首 Fall in Love 再次通过江苏音乐广播传遍城市的每个角落，它早已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份跨越时光的邀约，邀请每一位陪伴我们走过33年的老朋友，也邀请每一位初次相遇新加入的年轻朋友，在动感的节奏中与我们再次 Fall in Love。 就像歌中唱的那样，亲爱的爱上你，这世上所有的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让我们继续与你相伴，把更多动人的旋律变成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永葆青春，继续热爱。

0: 生，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然后今天咱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是聊一聊啊，你有过讨好性人格吗？后来是哪件事情让你突然想通了，让你不再做老好人，开始用专业能力说话，并且学会树立边界了呢？先来看一下留言啊，就是咱们的老听众小肥羊，他给我们留言说，他说我没有讨好过谁，我的认知里友情、亲情、爱情都不需要被讨好。俗话说舔到最后一无所有，通过委屈自己讨好换来这个感情是无法长久的，最后自己的那根弦儿绷不住了，痛苦万分的比比皆是，真的没必要。其实根据小肥羊的这个留言，我就想到了我们接下来要聊到的这个内容啊，刚好对得上啊，就是说现在为啥这年轻人都不爱讨好了呢？就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啊，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开始不愿意去讨好同事啊，讨好什么什么人了、啊、就第一点啊，就是我刚才也讲到了，其实讨好这玩意儿的真的是消耗，的确是太累了。就或许是某一次的刻意的讨好在职场当中和某一些人的关系，那在短期之内呢，的确你可以得到些什么，但是这并不是一个长期的利益。那如果我们人总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啊，忽略自己的情绪之下去讨好别人的话，你能坚持多久呢？那总有一天你会累的呀，你会背不住的，你会憋不住的，你会有一次爆发的。所以与其后面有一次爆发，你还不如前期你就有些事儿该拒绝拒绝啊，就不要去刻意的讨好。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很多比较年轻的朋友，他们就会觉得与其我在有这种讨好别人的时间，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业务能力上面。刻意的去讨好可能会很消耗，但是坚持不了多久。但是自己的业务能力，学习许多谋生的技能，这是自己一辈子的本事。好的，各位还有朋友想给我们留言的话，可以直接去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耳机分你一半的互动帖当中给我们留言进行互动。当然在咱们今天的这个大蓝鲸互动帖当中啊，也是有一个置顶帖，里面有一个二维码，各位可以去扫一下，那是我们的听友群。进群之后，进到我们这个基友互助群之后，就可以跟我们面对面交流了。这全天反正只要我们得空了，就可以跟您进行聊天呀、互动，包括后续我们有一些什么这种话题的征集啊，您都可以过来及时的参与。好了，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韦礼安，还是会。

今天咱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你有过讨好型人格吗？后来是哪件事情让你突然想通了，让你不再做老好人了，开始用专业能力说话，并且树立边界了呢？其实刚才我们是讲到了关于职场的一些讨好型人格的一些议题啊，那我觉得其实除了在职场当中呢，其实在我们家庭亲戚这种关系当中，有时候其实也会存在刻意讨好的现象。有一个老话题啊，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会接收到类似的提问，尤其是像我们这种 teenager 啊 boys， 对不对？比较年轻的这些朋友们，就是比如说过年回家吃饭啊，就是一大桌的亲戚就问你，哎，怎么还没对象啊？这工资多少啊？这些打着为你好旗号的去问你这些问题，那些亲戚，其实像一些有着讨好性人格的这种朋友啊，一般都会比较顺从。那即便你觉得这个问题你不想回答，但是还是要硬着头皮去回答，因为毕竟长辈嘛，他不是说是为自己好吗？关心自己嘛，对不对？就我个人觉得啊，就是除了父母、老婆、孩子啊，其他有那种血缘关系的亲人，表亲也好，堂亲也罢，其实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应该有边界感。而且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说除了父母、老婆、孩子，真的就是不要过多的去透露自己一些很私人的问题，尤其是工作现状以及经济状况。你就想啊，就是说你不好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借为你好而给予你一些影响自我判断所谓的建议。那等到你好的时候啊，就尤其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时候，你就慢慢寻思啊，其实他们会这种所谓的嘘寒问暖问你工作、啊、经济状况的时候，其实也会给自己之后带来一些麻烦事儿。你细细品这个问题，尤其是在你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时候，你去回答他们这些问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事儿，你就寻思慢慢细细品。基于这几点啊，除非你真心愿意啊，我们的确还是需要避免一些在亲戚当中的刻意讨好。各位可以继续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在897的互动专区中找到耳机分你一半的互动帖，给我们留言进行互动。当然今天我们这个在大蓝鲸互动帖上方有一个置顶帖，各位可以点开进去以后，它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一下那个二维码，是我们的基友互助群，也是我们的节目啊，这个节目沟通群啊，就是各位可以扫码进入之后呢，然后我们平常都可以在群里面全天啊，只要我海马或者是凯文，我们只要得空了都会跟你在群里面进行沟通啊聊天啊，都 OK 的，而且群友们基友们都非常的 nice。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 Anson Zebra 18。

0: face。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

功夫胖的全家福巡演南京站，时间是在6月26号，地点是在南京稻香音乐空间奥体站啊，票价是正价是236 ，VIP 票是328。说实话，功夫胖胖别啊，今年在2月发行的专辑《全家福》，这张专辑还蛮出圈的，讨论度很高，尤其是和盖合作的两首歌曲《山歌王》以及《玉兰》，所以这次呢也是他新专辑的一次巡演。那功夫胖他最早是通过说唱组合 C Block 被大家所熟知，那其中成员除了他还有其他两位，就是刘聪跟盛宇。当然从我个人喜好出发，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当属是功夫胖啊，就他可以有那种很燥的歌，本身他有了那种很有颗粒感很沙哑的嗓音，也比较适合那种很燥的风格 Hardcore Hip Hop 那种感觉，硬核说唱那种感觉。但是早期他同样也发行过类似于爵士说唱 Jazz Hip Hop， 类似于像中国台湾省的说唱歌手蛋堡的那种风格，让人觉得非常的 chill。当然他这次发行的这张专辑呢，从和盖合作了两首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听出来，其中也是融入了很多的本土元素，就比如说像玉兰啊，开头就是采样了昆曲牡丹亭的经典唱段，那配器也是用到了古筝竹笛。当然很有意思是他这首歌的 MV， 我都推荐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啊，也是展现了一段从民国时期到现在的一段爱情故事，特别的有想法。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这首来自功夫胖跟盖的合作《玉兰》。

他趁着忧伤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看着我。他在和我对视，但我不敢朝他看。

界，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尘，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

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要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耳机分你一半。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2: Play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2: Play FM

0: 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整点回来，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海马。整点回来是到了咱们今天的热歌快准狠的环节。那几个月前呢，独立创作人阿四他发行了一批蓝，那这张 EP 呢，无论是从音乐性方面还是歌词的表达编曲，我个人认为经过出道这么多年的积累，真的是有的不小的进步，而且在网上无论是行业内外啊，对这张 EP 的评价都非常不错。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到底怎么个事儿。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是 EP 当中的第一首歌，那些没能把我淹没的浪，来自阿四。那各位听完之后可以打出你的评分，从夯到拉，你能给到什么？

这首歌是来自阿肆的新歌《那些没能把我淹没的浪》。其实曾经的阿肆呢，早期的那些歌，比如说最出名的那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那整体的落脚点其实都是在都市生活。他就是会把我们在都市当中那些小烦恼，甚至带有一些哲理性的思考，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表达出来，很可爱，很灵动的感觉。但是从这一张 EP 或者说他今年发行的一系列单曲当中呢，就突然让我觉得阿肆的歌曲表达相对于以前的那种可爱灵动的感觉

比以前沉了。就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他不再是那种可爱的灵动的感觉了，而是更加理性的，带有很强思考性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刚才那首《那些没能把我淹没的浪》，就是有一种自我救赎的感觉。这个浪只要淹不死我，我就会继续向上扑腾，就是可以想象到生命的那种很坚韧的感觉在里面。而且咱们节目马上到最后了，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现在又是到了吃龙虾的时候了，就是在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广场重磅回归了。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是去盱眙。还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面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那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啊，欢乐龙虾宴上面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满地道风味，不用到处去做攻略，不要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龙虾店全部都是在现场集结了。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闭眼直冲，13香蒜泥等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还有三天连嗨，嘉宾阵容直接炸场啊，视听味蕾双丰收。这个甜歌女神冯提莫啊，治愈网红小阿七，就是实力唱将沧海一周啊，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门票的价格啊，就是看台票一张最低只需要168每个人，但是这个看台票呢它是没有固定座位的，就是座位都是先到先得，然后 B 区跟 A 区分别是这个228跟288这两种票型票种呢它是有固定座位的，然后咱们买上票之后，它票根上会显示这个座位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每张门票不仅含是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那还有很多伴手礼，比如说龙虾背包啊、饮料小吃啊等伴手礼，全部都是给大家去安排到位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凭这些门票的票根，还可以去免费畅玩刚才介绍的一些盱眙的景点、网红店铺、龙虾门店、住宿酒店，也通通都有折扣，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承包你夏天的整个快乐。咱们的购票方式请各位记好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去回复耳机，就是咱们节目耳机分你一半的这个耳机啊，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可以去抢票了，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详情。当然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本次活动呢都是电子券啊，线下兑换纸质门票，咱们的兑换方式就是购买生成的这个二维码，凭二维码进行线下的核销。好的，我们过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我是海马。咱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跟各位聊到了，你有过讨好性人格吗？后来是哪件事情突然想通了，让你不要再做老好人了，开始用专业能力说话，并且树立边界了呢？然后看见还是我们有一位老听众给我们留言说啊，鲅鱼饺子，他说我讨好型人格，在前天他其实就已经体现出了他这种讨好型人格了，但是他现在是对部分人已经所谓的黑化了，打引号的黑化了，已经不再讨好了。然后还有位听众啊，他就说叫做玉兔的听众，他就会讲，他说我回想了一下，他的确是这个讨好性人格，但是后来发现别人有那种很强的这种攀比心的时候，然后他就有所改变了。怎么讲呢，就是总结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吧，我觉得我不用过多的去陈述很多话了，我只想说这几个字，就是不要刻意讨好，做自己，
爱你。

牢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蓝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咱们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网易云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另外呢，在咱们大蓝鲸的这个话题帖置顶有一个置顶帖，里面是我们这个节目群的二维码，各位可以去扫一扫，进入到我们的基友互助群，就是我们耳机分你一半的那个基友互助群。然后在群里面我们可以跟大家进行一些思想的碰撞啊，就因为我们整个群里面的这些群友啊，这些基友他们的素质非常非常高，而且认知也很广，所以说各位可以随时在群里面聊聊天啊，进行一些思想碰撞，而且跟我们主持人也可以及时的互动。好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吴青峰的歌《忆梦机》。下一个时段陪伴你的节目是来自杭城的摩登派，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说到这里呢，就要跟你说一说什么叫做爱你老己了。谐音就是爱你自己，就把自个儿当做老朋友来疼。这个梗呢，其实是出自游戏《英雄联盟》的台词改编的，是在去年底彻底火起来的。你想啊，把自己喊成老几，是不是像一个认识多年的老铁，又没那么严肃，对吧？啊，本来它的原型呢，是游戏里面那句爱你老妈明天见，网友们就改成了爱你老几明天见，然后去年开始在各大平台传播开来。为什么这句话去年这么受欢迎？因为现在生活压力特别大，年轻人不想再苛责自己，就想跟自个儿来个和解。不像以前你说我爱自己怎么爱，花钱啊，非要买个名牌才算爱自己啊。没关系，真没关系，现在你喝杯奶茶睡个好觉都是犒劳自己。

0: 做完了医美，做完了光电项目之后都可以用的，普通的庄字号面膜是不行，它是可以的。他家呢最近有两款面膜特别好，一个呢是我最近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不是讲吗，我说我被晒伤了之后去做那个紫外线晒伤修复之后呢，也算是一个光电项目啊，不能用普通的面膜。然后呢，我就用了他们家的三文鱼 DNA 的钠水光面膜，这就是我所谓的院线同源的修护好手，跟美容院的水光针同款，核心成分就是敷在脸上，快速的能够舒缓泛红，改善换季的敏感。在你做完任何的美美的这些术后啊、晒后急救啊，都非常的合适。它是水感质地，触肤就融了，不含任何的防腐剂，这一片面膜会让你的皮肤整个喝饱水，维稳效果超级顶。那么除此之外，比如说平时你还想让自己脸上补充水分，淡化干纹细纹，拯救一下你松垮的脸蛋儿，那它另外一款卡其韵的重组胶原蛋白焕颜美肌面膜就特别值得推荐了。它是小分子的水解胶原蛋白肽，它是可以直接给皮肤补胶原的。刚才我说的什么淡化纹纹啊，紧致垮的脸蛋儿都很好用，成分呢没有香精，没有酒精，所以敏感肌和痘痘肌都可以放心用。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我的面膜常年放冰箱的冷藏，拿出来敷完清清爽爽，也不闷痘，也不搓泥。要是化妆之前敷一片，底妆都服帖。最近呢，我们有活动，就是这两款面膜啊，买三盒送三盒，等于你到手是六盒，每盒是五片，不就是30片吗？你知道多少钱吗？你买哪一款面膜六盒30片都只要99块钱，算一算一片只要3块多钱，你说划算不划算？更何况平常3块钱4块钱你买的算口粮面膜，只是日常补水，而我们卡其韵的这个面膜还是院线同源，你说划算不划算？只要99，六盒到手。昨天看到有新朋友啊，我们的新客朋友还减了10块钱，只要89就更划算了。赶快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把这两款面膜的链接发给你。我倒建议各位趁有活动，你可以一样买一组，等于就是12盒面膜。你不要说面膜这么多用得完，面膜怎么用不完？像我最近做完那个晒后修复，是早一片晚一片，一盒面膜2天我就敷完了，怎么会不够？你夏天你天天补个水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更何况3块多钱去哪里找？3片面膜都还喝不上一杯咖啡的钱，对吧？来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要不然过段时间面膜卖完你又找我，或者是涨价了，我真的帮不上你了。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来，有朋友想买这个面膜，你真的是要气死我。在听节目吗？听我讲啊，第一个膜是摩擦的膜，你回了个魔鬼的膜。魔鬼的膜呢，下面是一个鬼字啊，摩擦的膜下面是手脚的手。另外一个灯呢，你写对了。然后就是派，我们是派对三点水，你开 party 派对，或者你买快递要派送那个派，党派你会写吧？就党派派别的派，你写个魔鬼的魔，扑克牌的牌。

0: 真的完全不在乎我们节目，我们节目都9年了，你还不会写我节目的名字啊？回摩登派，回摩登派三个字啊，不叫摩登音乐派，就叫摩登派。你们能不能听我说话？回三个字，回摩登派。如果这个都回不对，真的也买不到我们的面膜了。还有朋友问我说，三文鱼的面膜跟其他面膜区别在哪里？三文鱼的这个面膜呢，它属于是更加深层次的这个晒后修复，然后它属于是，比如说你做完一些相应的美容项目之后，它属于是那种缓解维稳比较多，而另外一个呢是那种淡纹提拉比较多，这是两个区别啊，这是两个区别。其实呢，都是可以混着用的。
1: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0: 真的，摩登派都9年了，杭城都主持这个节目9年了，还不知道我节目怎么写，还不知道我节目名字叫什么，马上关话筒，哭个5分钟再来做节目吧。算了，我要爱自己，我不哭。来，各位啊，今天我们问大家，你足够爱自己吗？怎么体现呢？哎呦妈呀，说这我就是太爱自己了，我对自己任何方面都好舍得，只要钱到位，绝对安排最好的给自己。当然 ，of course， 我对朋友我也很好，我绝不吝啬。你看，这就是非常非常好，你知道吗？就是悦人先悦己，哎，说的特别好，悦己之后再悦人，这是一个双向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越长大就会越忘了好好的爱自己。其实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亏待过自己。你比如说啊，我经常聊天听到身边的朋友讲啊，上班的时候同事的随口一句帮忙，就哪怕自己手里堆着一堆工作也不好意思拒绝，硬着头皮接下来，然后呢熬夜加班，委屈的最后还是自己。谈恋爱的时候总是想迁就对方，对方喜欢的自己就算不喜欢也要陪着，对方的情绪永远放在第一位，就慢慢弄丢自己的喜好。即便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也总是舍不得对自己好一点，舍不得买一件喜欢的衣服，舍不得花一下午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总是把哎呀还好吧，我也不太重要啊，挂在心里。所以当你太习惯把别人的感受放在前面，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太想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这个时候你就会忘了问问你自己，老几，你开不开心？你累不累？你想要什么呢？这种时刻其实就是我们离自己最远的时候了。我们忙着照顾全世界，却唯独漏了那个一直陪自己的最辛苦的自己。所以记得，我觉得人生要学会一件事儿，就是做自己的主角。摩登派正在直播，好，很多朋友终于学会摩登派三个字了，我放心了啊。来，这首歌来自于弦子，做自己的主角。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回复摩登派，今天有面膜的福利。

弦子做自己的主角，摩登派正在直播，就在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航程，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在傍晚的17:55。我们有朋友在替航程打抱不平，说：“哎呦，我后槽牙都咬碎了，怎么还不知道我们节目的名字呢？”没关系，有很多可能是新朋友了。虽然我们节目9年多了，但是不排除每天都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欢迎各位新朋友啊！之前我说了，如果你想要面膜的福利，你就可以给江苏音乐台公众号回复摩登派。但今天同样是美妆，我们还有海蓝之谜金萃水的福利。这个呢也是找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但这个就可以回复一个字，就回一个字，水，喝水的水。作为海蓝之谜的金萃水，应该是护肤圈公认的补水维稳的王牌，而且今天我们是有金萃水的礼盒。作为女生们护肤的心中白月光，这款金萃水被不少人把它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金萃，质地非常清爽，上脸的肤感特别舒服，完全没有黏腻和闷肤的感觉。虽然它叫金萃水，其实是99%的精华搭配1%的水，这样一个配置可以给肌肤深层补水。你看夏天紫外线那么强，皮肤容易干痒泛红，用它来做护肤的第一步打底，就能快速的舒缓敏感不稳定的肤质，还能帮后续护肤品做更好的吸收。坚持使用，皮肤一整天都是水润软嫩，素颜都能透着透亮的细腻光泽，肌肤状态全程在线。在官网呢，金萃水正装150毫升要卖1400多块钱。今天我们520啊，那当然是清仓捡漏拍一发二。什么意思？2瓶150毫升正装的金萃水到手只要520，一瓶只要260，你说划算不划算？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有人说啊，那时间不长了，只有10个月了，但是价格香啊。你买2瓶你用起来不心疼，夸夸往脸上甩，是不是？你又很好效果，然后用得完，怕什么？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520商单啊，商城下单，我们还有送你海蓝之谜产品体验装的福利。所以各位心动的朋友们，今天赶快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的关键词，就是水，喝水的水。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的关键词水，然后520两瓶海蓝之谜大正装金萃水。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

0: 有担心。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将为您播出
2: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虽然说智者不入爱河，可是我就是一个凡夫俗子啊，我不要那么多大智慧，我觉得人啊还是应该被爱包围的。
1: 我们都荡漾着，
0: 爱河来自于扎扎苏，这是摩登派在星期三的傍晚18:05。
2: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0: 今天是5月20号520，虽然满大街满网络满朋友圈都是我爱你，我们都想着要去爱别人，接受别人的爱，但是今天我们想在悦人先悦己聊一聊爱自己。可能很多人觉得爱自己是不是自私，是不是自恋啊，是不是就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呢？还真不是。我以前看到过一个心理学的说法，特别好懂啊，就一个人你只有先把自己内心给填满了，才有多余的温柔去分给别人。像是一个空的杯子吧，你如果连自己都装不满，又怎么能倒出来水给别人呢？这个道理真的不难懂，很简单的人性嘛，就是你连自己都不爱，你不认可你自己的话，你想过没有，就是你都不心疼你自己，你所谓对别人的好都带着委屈和讨好的，那么时间一旦久了之后呢，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累，你们的关系就变得失衡了。还有心理学家说过，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跟自己好好相处，不要刻意去讨好谁，不用勉强自己迎合谁，更不用因为别人的评价就否定自己和苛责自己。所以去年底爱你老几这句话火了，这是允许自己不完美，是累了就要停下来休息，是不开心了就要坦然说出来，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和别人同等的重要位置上。所以这不是自私哦，这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善待。我说了啊，爱自己允许自己不完美，因为即便不完美又怎样呢？古人都告诉你了，人无完人，黄雅莉，不完美又怎样。

完美又怎样，来自于黄雅丽。刚才有朋友在大蓝鲸里回了龙虾节三个字啊，是想去龙虾节玩吗？今天好几个朋友在跟航程要那个龙虾节的门票链接，然后就说航帅有没有座位图啊。我说我们今年这个龙虾节是没有座位图的，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因为龙虾节呢是在每年的固定日期，不管是周几都是在6月12号13号和14号的三天，就连办三天。这三天晚上的重头戏叫做欢乐龙虾宴，当地有一个龙虾广场，你就把想象为是像五台山体育场啊、奥体体育场那种地方啊，露天的。然后呢，今年这个欢乐龙虾宴的演出呢，就会在体育场的中间，就是在这个龙虾广场中间搭一个四面台。什么叫四面台？就是我们请的表演嘉宾在台上四面八方都能看得到啊，不像往年只有一面，这是四面台。正因为这个四面台之后呢，就有三种不同的票，价格不一样，但是除了座位不同啊，区位不同之外，它的福利都是一样的。你买了这个票之后，等于就买了一张当天晚上看演出的门票。同时这个门票里面呢，现场有十多家几十家盱眙当地所有特色龙虾店都在那个里面有摊儿。你去哪家都可以，你就可以凭这个票，每张票能够领2斤7到9钱大号龙虾，现场可以吃。你选哪家都可以，每家都一样，然后还有这个相关的伴手礼啊，小背包给你啊。除此之外，这个票的票根，你在盱眙你要订酒店，去网红店吃东西住宿都是可以打折的。再除此之外，这个票的票根呢，在盱眙三大著名景区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选一免费游玩，所以真的非常划算。那么唯一区别就是因为它是四面台，四面八方都能看，区别就是你的座位不一样。最便宜的那个票呢是168一个人，它呢是坐在看台上。你想吗？我不讲了吗？类似于五台山体育场。

0: 那么四边都有看台，看台都能看得很清楚，对吧？所以是看台上没有固定座位，你找到座位就可以坐。然后另外两种票呢，B 区的票228一个人， A 区的票288一个人，前面什么领龙虾呀什么福利都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 B 区呢就是在体育场里头坐，但是坐的呢比较外围一点。那 A 区呢类似于像 VIP 的位置啊， VIP 区域就是在体育场的里面坐，坐的内侧一点，更靠近这个舞台，就这个区别。然后接那朋友就说，唐帅没有座位图，我们朋友一块去，我们不会分开坐吧，我们要坐一起。大家放心啊，第一它不是演唱会，它不给你安排什么几排几号，不是这样做的啊，不是这样做的。第二你放心，你一定跟朋友一家人坐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你买完票之后，这个电子票根是当天在龙虾节的那个门口去兑换纸质票，你兑换的时候就跟他说，哎，我是一行五个人，一行八个人，他就给你安排一个单独的桌子，五个人坐一桌，八个人坐一桌，你们一定是坐在一起的，到时候你凭他现场给你安排那个票号上面写的桌号去坐就好了。所以大家放心啊，不可能把你们同行的朋友给拆开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如果大家想参加龙虾节龙虾宴，想去盱眙玩，赶快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龙虾节或者盱眙，我就把购票的链接发给大家，你定好日期就好了。今年的时间呢依然是6月12号13号14号三天，其中呢6月13号星期六杭城会在龙虾节的现场主持龙虾宴，所以如果你周六去的话，除了玩的好吃的好，还能我们一起玩，一起见面，一起聊聊天什么的啊。我也建议你们周六去，为什么？因为周六呢，首先星期五要上班，星期天呢，你第二天你还可以缓一缓，休整一下。而且周六呢，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当天往返，因为南京开车到盱眙一个半小时也不累，吃完了晚上回来也行啊，白天早点去玩一玩，像我一样去打卡一下网红咖啡啊，去逛一逛景区啊，都可以。但如果你说，哎，我想多玩一下，都去了，在那住一晚上，那不是周六去周日都很合适吗？这样回来也不会太晚，去也不用去太早，而且就消消停停走的时候再打包一份龙虾，真的非常之方便啊。所以三种票价，168是看台票，228是场内的 B 区，就相当于正常普通区， A 区288场内的 VIP 区近一点，其他的福利都是一样的。想要购票链接，想了解详情，或者你还有更多不懂想问杭城的，就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龙虾节或者盱眙，我给你发链接，我给你回答问题。老朋友们直接留言就可以，新朋友加微信留言，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啊，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就可以了。
1: 音浪生生不息，
2: 生生不息，
1: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3: 你好，我是杭城。到今年五月，摩登派就在江苏音乐广播的电波中陪你走过了9年的下班路。有时候我在想，这广播是不是真的过时了？9年，2000多个晚高峰，在9年间，广播的收听方式变了，大家获取快乐的渠道变了，车马喧嚣的晚高峰也是一年和一年都不一样。庆幸的是，我还有你们，我们在一起做过好多好多活动，去过好多好多地方，我们之间的感情没有变，就像是一个会在老时间老地方一直等待，不会走散的家人和朋友一般。所以好像一切都在变化，又仿佛一切都没有变。摩登派的9年，只是江苏音乐广播33载时光当中的一个缩影。世界一直在翻山越岭，而我始终初心未改。我是杭城，每天傍晚下班路上，摩登派等你。一天。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摩登派正在直播，这是星期三傍晚的18:20，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2: 今天我们在520一个我爱你的好日子当中来说一说爱自己。今天说爱自己啊，肯定有人会说，哎，爱自己这一点我真的做得非常好，我一直非常爱自己。但是啊，话又说回来，我们以为的爱自己很多时候是假象，叫做假性爱自己。解释一下，就大家跟风做着所谓的爱自己的事儿，可是你心里的内耗、焦虑、委屈一点都没少。比如你明明钱包不宽裕，为了标榜爱自己，盲目买奢侈品，跟风高消费，买完之后呢，陷入到更大的焦虑。比如累到极致才想起要吃一顿好的犒劳自己，可平时依然熬夜透支苛责自己，只是把爱自己当成偶尔的补偿。再比如嘴上说着取悦自己，但是旁人一句负面评价，你立马就自我怀疑，依然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还有的人呢，把自私任性不顾及他人当成是爱自己，凡事都只考虑自己，最后反而陷入孤独当中。其实这根本不是爱自己，这只是形式上的自我安慰，是治标不治本的自我讨好。真正的爱自己啊，从来不是外在的消费、短暂的放松，而是从心理上真正接纳自己、尊重自己、滋养自己，是由内而外的自我和解。心理学呢也提到过，真正的自我关怀是长期的内在的情绪接纳，不是短暂的外在的物质满足。很多时候我们搞错了方向，以为花钱放纵那就是爱自己，但你忽略了抚平内心的内耗，放下对自己的苛刻，守住自己心里的边界，那个才是爱自己的核心所在。18:22，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索我的名字航程，杭州的航，前程似锦的程，关注航程到我的主播号专区。今天我们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有足够的爱自己吗？如果有或者不够，都体现在什么方面呢？路虎唱给你听的歌叫做《要爱自己》。
4: 如果时间能等来，只有就这

里面有20支50毫克的冻干粉。冻干粉呢是锁鲜技术不含防腐剂，活性高效，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那冻干粉怎么用？你不能直接把粉末敷脸上啊。一支冻干粉配1支3毫升的溶酶液，所以里面是20支50毫克冻干粉和20支3毫升的溶酶液。一次呢就是一支冻干粉加一支溶酶液一组使用。什么叫重组三型胶原？简单来说，就是婴儿的皮肤的胶原结构就非常贴近重组三型胶原。那你用这个溶酶液把冻干粉和好之后上脸，好吸收，不刺激，泛红敏感、干燥粗糙、痘后脆弱的皮肤它都能稳住，这个的效果那就比敷面膜就更好。那你说这个很贵吧？今天的活动价格，冻干粉套组199元，咱们来再算一笔账，里面有20组20支，你又不是每天都用，对不对？那每天花多少成本你就不说了，我们说单支成本，199除以20，一支一组不到10块钱，你说贵吗？我认为性价比非常之高。所以今天很多朋友都是两套面膜都买了，甚至我认为买面膜的时候带一套冻干粉，那真的是你赚到了。当然了，不管是冻干粉还是面膜啊，都可以直接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摩登派，不要写错了，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派对的派，直接回复摩登派三个字，听清楚了吗？好，今天是星期三，今天晚上到明天阴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4级左右。那么明天的温度19到28度，雨水暂停。后天南京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偏东风4到5级，18到30度。星期六白天阴有阵雨并间至转阴到多云，夜里多云，偏东风4级，21到28度。窦靖童 May Rain， 5月的雨。

0: 雷 FM 八九七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好，时间到了傍晚的18:37，我们有一个朋友哈，这两天都在给我发语音，但是啊，你是在天津是不是还是在哪里啊？我忘了你的这个语音我都播不出来，你下次发语音的时候你记得把你听广播的背景音调低一点，因为你那个语音里面我的声音比你声音还大，我真的没听到你在跟我说什么，声音那个让我下次注意一下调一下好不好。今天晚上有没有朋友去诗宴吃饭啊？前两天朋友问我说，航帅，诗宴520有没有什么价格的变化？你放心啊，它没有价格的变化，它呢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或者根据节点有一些不同的演出啥的，或者是吃的这个菜品的变化，但是价格是不会有变化的。诗歌的诗，宴席的宴，作为南京现在一个全新的叫做美食文化剧场，很多朋友都会在特定的日子去诗宴吃饭，去感受这种中国的诗词文化打造的沉浸式餐秀。那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依然在微信里面给航程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我可以拉你进这个诗宴的专属福利群。在这个群里呢，如果你不太了解诗宴，我们的客服会发视频发照片给你看，如果你不太会预定，他会告诉你怎么样预定，预定完了之后他会帮你登记，把原本每个人要100块钱才能享受的换上古装穿越回千年之前的这个服装造型的费用给你省掉，而且你不管去几个人他就给你省几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所以老朋友新朋友都给我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只是老朋友们呢直接留言，新朋友加微信之后留言，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如果你们不知道什么是诗宴，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它是以东方的诗词文化打造的沉浸式餐秀，吃饭的时候看演出，你遗憾的演出不同的艺术形式都有一个主题，就是围绕千年的诗歌然后进行编排的表演，非常好看。同时你吃的这个菜，由身着古装的侍女侍从给你上的菜，宫廷盛宴也是跟你看的这个演出跟我们所知道的诗词文化息息相关。然后你再换上古装不管是拍照也好，沉浸式观演也好，都是很有感觉的，一秒穿越回古代，叫沉浸式餐秀。想更多了解来群里就好了，老朋友留言啊，这个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新朋友加微信留言诗宴，是我的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诗歌的诗，宴席的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这个朋友说了，今天是520，他不只是说我爱你的日子，也是好好爱自己的日子，爱那个从不轻易放弃的自己，爱这一路还在努力的生活，也爱自己往前走的每一步。新的一天一定要记得别忘了爱自己，也别忘了继续往前走。
2: 你认真的表情在下午3点

经常我们会因为一件小事没做好就反复责怪自己，盯着自己的缺点不放，拿自己跟别人比，越比就越焦虑。心理学有个理念叫做自我关怀，意思是像对待你最好的朋友一样对待自己，朋友犯错了你会安慰会包容，那对自己就别那么苛刻。然后呢，学会勇敢说不，不用什么事儿都答应，不用什么忙都帮。那些让你觉得为难让你不舒服的请求坦然拒绝，没什么大不了。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怎么看待你啊，是别人的事儿，你没有必要为了别人的期待消耗自己。最后呢，好好照顾自己的日常，按时吃饭，好好睡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就努力拥有，不用总等着别人来爱你，你自己先把自己顾好，把日子过舒服。爱自己真的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你发个朋友圈说我要好好爱自己啦，而是实实在在的心疼你自己的身体，接纳你自己的情绪，尊重你自己的选择。摩登派，今天我们和你聊爱自己。是的，爱自己呢就要给自己买一些好东西，但是如果这个东西特别贵呢，咱也要在经济范围内去核算。还有一点，如果东西又好又划算，那你不入手吗？比如说今天我们除了面膜之外，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啊，这精粹水完全可以闭眼入，比如说干皮星人讲，一到换季小脸蛋干到起皮卡粉，涂什么都觉得浮在表面，用这个精粹水湿敷三天，皮肤直接喝饱水，软软嫩嫩的，后续上妆就像是变了一个天生好皮，连鼻翼两边的干纹都淡了不少。还有很多人天天熬夜也种草，说自己熬夜赶方案或者是玩儿，脸蛋又黄又垮，没有精气神儿，坚持用它早晚打底，半个月不到黄气直接退下去了，皮肤透着透亮的光泽，素颜出门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官网日常卖1400多，今天我们是07清仓捡漏，同样150毫升正装还给你两瓶，只要520块钱，官网的零头就拿下两瓶正装精粹水，绝对是薅羊毛。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你想啊，护肤水早晚都要用，这个价格你用起来就完全可以敞开来用，不担心了，对吧？所以怎么用都好，或者你找一个朋友拼个单，一人一瓶也可以啊。反正现在限时福利，下单还送你一支海蓝之谜的体验装的产品给你用，早下单早发货，怎么样享受到福利？520两瓶150毫升的精粹水的大正装呢？第一步，找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第二步，回复关键词水，就回复一个字水，喝水的水。 Eva Max Loving Myself。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5: 摩登派，今天我们在聊爱自己的话题。其实520这个日子从来不是情侣间的浪漫，它更应该是一场提醒，提醒我们不要忙着去爱别人，就忘了爱一直陪伴着自己的那个自己，对，就是你本人。人这一辈子啊，我们能遇到很多人，会经历很多事，没有人能够永远陪在我们的身边，从头到尾不离不弃，只有我们自己。所以今年520，不要羡慕别人的浪漫，不要纠结有没有人跟你告白啥的啊，不妨试着把那句我爱你先说给自己听，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不纠结，不内耗，不委屈，好好爱你老己。愿我们都能在往后的日子里先做自己的光，再去遇见温暖，学会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这是我们的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今天是520，很多人呢都想送礼物给你爱的人，那当然很好，当你的这个经济允许的时候就非常好，甚至可以挑更好的东西，比方说珠宝。你知道南红珠宝吗？江苏广播的主持人莹莹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去溯源南红珠宝，深入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在群里一对一为您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串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款式漂亮，品质还要好。微信上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回复南红，南京的南，红色的红，或者在江苏音乐台底部菜单神最右点击南红溯源了解详情。南红啊，它真的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一抹东方红，经常人家说一生一世美人骨，浮生半日南红梦，它不张扬不刻意，但自带韵味。在市面上 90% 的南红都出自大凉山，因为四川的料子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玉的质感拉满。然后呢，凉山矿区的南红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但即便如此，还有很多人问，南红好，寓意也好，我怎么入手？怎么买到正品？怎么不踩坑？别急啊，我们现在不玩套路，江苏广播专属福利给你拉满，赶快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南红

南京的南，红色的红，或者点击江苏音乐台底部菜单神最右里面南红素源，添加权益官进群了解详情。同时进群解锁三大权益，第一，凡是江苏广播的主持人帮你选的每一件南红珠宝都有正规的检验证书，保证可以溯源可查，让你放心。第二，有专属的限定优惠券，一块钱能够膨胀抵扣100块，全场南红饰品通通可用，直接立减。第三，在我们的现场有南红协会的会长免费帮你专业看货鉴定，你就不用纠结不懂真假呀，不懂品相啊，专业人士帮你把关。赶快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南红，南京的南，红色的红，南京的南，红色的红，然后添加福利官进群了解详情吧。今天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打歌新生派，祝你520愉快，我是航程。最后听到任素汐，莫怕莫怕，我们明天见。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0。

0: Enjo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大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星期三晚上的19:01，欢迎你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节目当中啊，首先要跟大家听到的一首歌，来自范晓萱《数字恋爱》，待会儿边听边聊。

0: 拜。
1: 喂，我在找你好。

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范晓萱的数字恋爱。很多朋友说，哎，今天第一首歌怎么是冒着粉红泡泡呢？哎，跟今天咱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有关啊。你看今天是什么日子啊？520，被很多朋友称为网络情人节，当然是信息时代的爱情节日啦。定于每年的5月20号，或者是明天5月21号啊，都可以。其实这个日子呢，也是有一个来源的，就是来源于我们刚刚跟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来自歌手范晓萱的《数字恋爱》。其中你看这个歌词520就被誉为“我爱你”等等。后来呢，521也是渐渐的被情侣们赋予了我愿意我爱你的意思。那520、521这两天真的是又被称为像结婚吉日啊、表白日啊，对吧，等等等等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来聊一个冒着粉红泡泡的话题，叫做如果用来表达爱意，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呢？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嗨聊。另外在这个可爱的日子里，你向他表达爱意了吗？这两天啊，520、521，我身边我翻开朋友圈，好多官宣的、结婚的，还有这个登记的等等等等啊。我觉得有很多这个商家呢，也是趁势开启了一些团购啊、打折的这个促销活动。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要送给大家，很有意思的一首歌，从歌名开始就很有意思啊，叫做《梁山伯与朱丽叶》，感觉都不是一个时空的两个人，对吧？曹格和卓文萱呢，把东西方的这个经典的爱情故事揉在了一起，唱出了跨越时空的浪漫。

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哇，两个人真的是把中西方的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啊揉在了一起来讲述对彼此的爱意，这首歌真的太赞了，朋友们。然后回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今天520选择一首歌来表达爱意，你会选择哪一首呢？大蓝鲸当中已经有朋友留言了，懒散兔说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然后朋友说当然是陶喆的就是爱你了。哎，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是两极反转，你看两首歌表达的就是不一样的程度啊。比如说Paul他说就是爱你，陶喆的就是很直给，对不对，就是爱你，然后透露着一种这个一见倾心啊，对吧，一见面就非常的心动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懒散兔的这首爱久见人心就是告诉所有人，所有的情侣，对吧，我们是需要时间的陪伴的，时间长了，哎，大家呢更加的熟悉一些，叫做爱久见人心。另外我们接着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也非常的有态度了，它不拘泥于小情小爱了，更适合像是忠于自我啊，冲破束缚啊，直面真心的爱。这是来自周震南 Revelation。

一首来自永斌 Ryan B 的告白前一秒回到节目当中来，晚上的19:19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宜裳。哎呀，今天520啊，被很多朋友都称为这个网络情人节，但是我真的要感慨。

算一下，一年有365个祝福，但是一年有365个情人节呀、啊，感觉每天都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设定。比如说1月14号叫做日记情人节，然后3月14号是白色情人节，4月14号是黑色情人节，对吧？还有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农历7月初7七夕节、乞巧节，然后还有这个年轻化的520、521，就是感觉大家对于节日啊还是挺重视的，而且我觉得当代人还是缺少不了这样的仪式感啊。然后回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今天520，如果呢用一首歌来表达爱意，你会选择哪一首呢？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个河豚说。打卡啊，520有好多歌曲，比如说萧亚轩的表白，周董的告白气球。哎，咱俩想到一块儿了，这个告白气球我发现我们节目好久没有听了，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告白的歌曲，情歌，然后呢也是熟知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我们可以放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来播放。而且我也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明天的节目跟今天的节目呢，我愿称之为明天的节目是今天节目的一个晋升版啊，就是明天呢可能更加的深入一点点，所以大家可以明天来期待一下。另外呢，肖说这个时代少年团的爱到1440，今天虽然没有这首歌，但是我们马上就要播出的这首歌是来自时代少年团他们诗歌的歌曲，来自 TFBOYS 的宠爱，也是他们很多年前的一首歌了，但我依然觉得国民度蛮高，而且呢朗朗上口，非常的好记啊。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 TFBOYS 宠爱。

TFBOYS 宠爱这首歌是你的青春 BGM 吗？不管是谁的青春 BGM， 我觉得这首歌现在来听真的是让人嘴角上扬，因为真诚永远是必杀技啊。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520了嘛，你选择哪一首歌可以来表达你的爱意呢？你看巧了吗？这不是我刚打开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这个公众号啊，看到有一篇推文就给大家发福利了，就是你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这个公众号当中找到这一篇推文，它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去留言你的520专属情歌是哪一首，为什么这首歌藏着你的故事呢？可以留言啊，越精美的留言越好，因为截止到明天中午之前，我们会抽取非常多的粉丝送上我们的这个城市盲盒啊、可爱的发箍啊等等等等很精美的一些礼品啊，大家可以赶快去参与，在江苏音乐台的这个官方公众号上找到这一篇推文。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命题的话，我选择一首歌啊，这首歌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 Love Story。为啥呢？因为这首歌我一开始就是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挺好听的，再后来呢做了下功课就了解了一下这首歌的背景啊。这首歌呢是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改成了 Happy Ending， 朋友们，副歌的弦乐部分呢一响就仿佛置身于中世纪的城堡，从抖音热舞再到婚礼现场，这首歌的适配度太高了，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一定藏着很多朋友的爱情故事啊。那这个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
1: 原始的能量。
0: 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 Hot Life 热时刻，
2: 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个板块呢，会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最近很经典的一些这个音乐现场啊 live 版本的歌曲。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两个 live 现场呢，我愿用师徒来形容他们的关系。首先我们要听一听徒弟的 live 现场的代表作，叫做出现又离开，来自梁博。2019年我是唱作人综艺的舞台啊，重温梁博的经典，而且让很多朋友泪目又释怀的现场神作。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不仅是梁博在综艺当中的很经典的一首舞台，更是让很多朋友在这首歌当中直面了情感的困惑的深情告白啊。一贯是以摇滚硬核形象来示人的梁博，罕见的以情歌打动观众。他也坦言，在这首歌灵感是来源于自己的情感经历，用淡然走过的这种叙事方式，将相遇和离别的复杂的情绪娓娓道来。那在节目当中呢，他也带着完整的乐队登台，以从这个吉他呀、贝斯啊、爱尔兰风笛啊，层层铺陈出就像电影一般的视听画面。那我们这一时间首先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梁博《出现又离开》。

来自梁博，出现又离开。这首歌呢，用摇滚的底色啊，包裹着这个离别之痛。其中的歌词我记得很深刻，就叫做我和你本应该各自好各自坏。我觉得这句歌词吧，在我心里不亚于那一句，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朋友们，是不是这句是这个意思啊？完了，我这一句把梁博的所有的意境全部都破坏了，先道个歉 ，sorry。我觉得这首歌呢，就是像极了成年人的体面分手，对不对？但是呢，这首歌的 live 版本的末尾的这个吉他 solo 突然就昂扬起来了，仿佛就在说。你看，离开我也可以非常的潇洒吗？那我们刚刚在这一环节当中呢，前面跟大家说今天要听到的两首歌呢，他们两个歌手是师徒关系。刚刚听到的梁博，他的师傅是谁呢？就是那英啊，在中国好声音结下了这个缘分。那我们接着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那英的《梦一场》，就更加的残酷了。其中的歌词，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就直接把这个回忆吧掰开了撕碎了给你看。所以这两首歌连起来听，真的就是像从暴雨走到阴天，或许只有经历过梦一场，才懂离开又出现又离开的释然啊。

时上线，一个小时就登顶了 QQ 音乐的飙升榜，也是很好的成绩。当然我觉得很多人提到这个 crush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被提及的高频词啊，你比如说在街上走着的时候，你跟你闺蜜一起走，对吧？然后呢，对面迎来一个很帅的帅哥走过来，然后你闺蜜就会提问了，说这款是你的 crush 吗？所以 crush 呢，也是印证着我们心动的瞬间，对吧？可以这么说啊。那我们这一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同为 OST 巨头的张碧晨带来的 Interstellar。

像这样抒情的长线条的歌曲可以唱得很好之外，他也可以展示一些其他风格或者说其他制作的一些这个舞台啊，在今年歌手的舞台上跟大家去展现。那其实我觉得很奇妙的一点是，每次到了某一时间某一节气的时候，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在电视机前守候着某一个节目让你开心的，或者说同频共振的栏目。那就像我们每天到了这个晚上休息的时候要打开某一个节目去看，或者是到夏天一定要吃小龙虾要吃螃蟹一样等等啊。6月12号到14号呢，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要重新回归了。所以今年呢，大家可以来到盱眙现场，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所有的地道美味。因为3天连嗨，有嘉宾阵容炸场啊，视听味蕾双丰收。比如说呢，有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还有霸气歌者花姐，都是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合集。所以他们出来唱歌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该吃还是该一起跟着合唱了啊。那说了这么多，在哪里购票呢？大家可以来到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呢回复怡爽的名字就可以了。怡是树心旁的怡，就那个怡宝矿泉水的怡啊，怡爽，爽快的爽，两个字回复之后呢，就可以收到这个官方小程序的链接了，然后就可以抢票了。我们到时候现场见啊。那这时间呢，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星星坠落时》。我是怡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520，你会选择哪一首歌来表达爱意呢？我们下一小时接着跟大家聊。8点回来，欢迎你继续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时间我们要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Jam 邓紫棋，喜欢你。

这是来自张碧晨和萧敬腾带来的 Interstellar， 晚上的19:54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刚我们听过了周深的歌，听过了张碧晨的歌曲，其实我觉得这次张碧晨来到歌手的舞台啊，这周五就要直播了，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个想要跟大家去展示的决心，就是他除了 OST， 除了

来自邓紫棋《喜欢你》这首歌呢，翻唱自 Beyond 的经典歌曲，但是呢，邓紫棋唱出了女生视角的细腻嘛。那我们接着上一小时的话题，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520，如果选一首歌来表达爱意，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呢？欢迎大家来到淡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专区来留言就可以了。我觉得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你怎么说，可能对方都不懂，然后你不管是用语言、用行动、用肢体等等，可能就是说不通，就到那个坎儿上了，怎么样都表达不清楚。那接下来的这首歌，真的或许可以送给你，送给他了啊！这是来自张杰，他不懂。

0: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江苏音乐广播开播33周年了，很荣幸在这里有我16年的陪伴。有些歌像是专门为了纪念某个起点的。2010年，我第一次坐在话筒前主持897淘音乐，推下第一轨音乐就是梁咏琪的《全年无休》。那时候江苏音乐广播已经习惯了24小时不停机，那我也以为《全年无休》作为节目开场说的是勤奋，但后来才懂，他说的是选择。你选择把时间交给音乐，我就选择永远在线。梁咏琪把《全年无休》唱得轻盈，但是能够做到的频率不多。33年，一个电台还在用同样的音量说话，这不仅是坚持，更是一种浪漫。许愿，下一个33年，推子推上去，音乐落下来，你听，我在，全年。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This is Play FM.
7: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8: Spotlight。打个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爽。在这个板块呢，我们会把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用三首歌的时间，咱们一起走进他的声音故事。今天的 Solo Spotlight 主角尤长靖。很多人认识尤长靖啊，可能是从18年那个叫偶像练习生的节目开始的。后来呢，他在男团 9% 当中稳稳当当的站在那个 vocal 的位置上，听起来似乎一切是顺风顺水的。但其实呢，94年出生的尤长靖出生于马来西亚，为了念音乐这个专业去好好的去学习，他独自飞到了南京，在南京艺术学院读了4年的音乐专业。漂泊在外，异国逐梦，这种孤独的经历让他早期的歌声当中有那种少年奋不顾身的痛感，就特别的真实。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可以说是他作为追梦人的第一张名片。那最近也快到毕业季了嘛，这首歌听起来特别的应景，来自尤长靖，昨日晴空。

昨日星空来自有长进，这首歌呢有离别有遗憾啊，但我觉得从其中能读到的更多的是一份来时的倔强。那从这首歌之后，从那以后，有长进出道的这条路好像显得并不轻松，从限定团到独立发展，他慢慢的呢告别了那个小小少年的标签，也在音乐当中找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啊。像之前呢他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一步一步的拿下了总冠军，成了这个系列史上最年轻的总冠军，让很多路人都对他刮目相看。但是如果最近啊你看到有长进的名字，一定跟他相捆绑的词条就是歌手2026。然后呢马上要来的周五5月22号的直播，有长进也在首发的阵容当中。你看和他一起的有齐豫、庾澄庆、胡彦斌、张碧晨、窦靖童，他们都在。然后我们今天的 Solo Spotlight 的主角有长进也赫然在列，真的是周五期待住了啊。当然我觉得能在像歌手2026这样直播大考里面闯关，光有高音光有技巧肯定是不够的，还得有一点不一样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呢，不仅旋律很特别，合作也很特别，这是2022年为春节档韩寒的电影《四海》献唱的主题曲。虽然电影讲的是摩托青年的漂泊，但是这首歌写得特别的轻快啊。有长进和房东的猫两位用一种非常松弛兜风一样的声音，在这个被风吹过的海边给你慢慢的解答那个暖昧的迷思。然后很多乐迷说呢，第一次听有长进用这种略带慵懒的唱腔唱这首歌，哎，还挺新奇的。我们这时间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有长进和房东的猫《爱与喜欢的区别》。

这是来自有长进和房东的猫的合唱，爱与喜欢的区别。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有长进的名字在这个歌手2026的首发阵容当中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我反正还挺期待的，因为每年呢这个歌手的阵容当中呢都会有几位新生代代表，然后呢有的可能表现得很好就留下了，然后呢有的可能发挥失常，或者说在这个改编上编曲上没有说让大家很喜欢，那有可能在前几期就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对吧？所以我们很期待啊，有长进到底能够走几期，然后唱多少首歌曲，在舞台上呈现多少不一样的自己，这个还是蛮值得让大家期待的。那我们这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我觉得是有长进音乐野心的某个非常极致的体现啊。这是在他19年生日那天发的歌，叫做《荒诞学家》。这首歌呢，有长进彻底的放飞了想象，天马行空，肆意放纵。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他站在很耀眼的灯光下喊出那些特立独行的宣言啊。那这个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有长进《荒诞学家》。

0: 红的。
1: 让你选择一首歌来表达爱意，你会选择哪首歌？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因为我觉得大家今天有玩抽象的，然后呢还有非常正经的跟大家推荐的啊。我觉得真的刚才分享到的像张靓颖的歌曲啊，如果提到张靓颖，然后结合520，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到终于等到你等等这样的歌曲。但没想到我们给大家来了一个两极反转啊，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的电子歌曲心电感应808。那我们刚刚在电音的浪潮当中彻底的释放了一下自我，咱们接下来就从心跳的狂野转向月光的浪漫。这是来自张远《月光闪》。

听到这首张远的月光闪，我脑中全是张远还有那个在这位男团的他的兄弟们一起跳这首歌的那个场面啊。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如果选一首歌来表达爱意，你会选择哪首呢？我们刚刚听了张远的歌，接下来就要听听他的兄弟团在这位男团当中的路虎这首拉过钩的这首歌啊，就是非常的简单，真的是简单到极致了，一把吉他加上有点童声的和声，就唱出了我们学生年代经常说的那一句啊，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对吧？如果有人在生活当中欺骗你啊，你就跟他说，可别啊，拉过钩的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Hey, would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乐。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千次入眠，我在无力中失去了些体面，但没人看见。希望没辜负你。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I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星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小飞，江苏音乐广播陪你走过33年了。33年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从追着 CD 机跑变成被算法追着跑，从守着收音机

一首歌变成耳机里随时切歌，切换心情，从这歌我听过变成这歌懂我。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按下播放键那一刻心里轻轻亮了一下的感觉。这33年，感谢你的耳朵一直没关机。和你分享这首歌，来自咪豆音乐节的老朋友黄子红凡的《来自时光》。这首歌不吵不闹，像时光拍了拍你肩膀，和你说，这些年谢谢你在听，往后的日子我们。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等不到你成为。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0: 欢迎去我爱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Welcome back.

他想站在云边，向你挥手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

山野的风，叫你少匆匆。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欢迎收看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美，江苏音乐广播电波里的每一天流转着千万首歌，每一首都有你和我们共同珍藏的青春记忆，而刘宇宁的 Fall in Love 就是这份记忆里最鲜活的注脚。他以复古 disco 的轻快古典为底，融合现代 EDM 的节奏风格，像极了江苏音乐广播33年来的模样，既有岁月沉淀的温柔底蕴，又不失拥抱潮流的鲜活姿态。刘宇宁磁性的嗓音里藏着威士忌嘉宾我的音乐家你的慵懒浪漫，也藏着所有快乐都专属于你的炽热告白，就像我们33年来始终不变的初心，用音乐连接你我，把每一份热爱都酿成专属的甜蜜。当这首 Fall in Love 再次通过江苏音乐广播传遍城市的每个角落，它早已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份跨越时光的邀约，邀请每一位陪伴我们走过33年的老朋友，也邀请每一位初次相遇新加入的年轻朋友，在动感的节奏中与我们再次 Fall in Love。就像歌中唱的那样，亲爱的爱上你，这世上所有的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让我们继续与你相伴，把更多动人的旋律变成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永葆青春，继续热爱。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0: 翻译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0: 欢迎去我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林晓，今天江苏音乐广播33周岁了。33年足以让一段电波成为无数人生命里的背景音。今天我想用林俊杰的这首《因你而在》来表达此刻的心情，再合适不过了。歌里唱到，我为你心跳，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正是因为有了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你，这串跃动的频率才有了温度和意义。是你上班路上的陪伴，是深夜里的慰藉，是你在评论区分享的每一段故事，让我们的存在变得如此真实而具体。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因为有你，我们才在这里。33载，感谢你把时光的碎片分给我们，未来让我们一起继续前行。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3: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4: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3: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5: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2: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5: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2: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6: 我们看见未来。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

0: 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娜一。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周深带来的，叫做《小美好》。Melody 说：“哇，一大早听到《小美好》，感觉好开心啊！”
1: 你重说这歌叫什么名
0: 啊？小美满，
2: 满脑子都是美好啊！说出来这歌叫《小美好》，哎，真有一个歌叫《小美好》，应该是何洁的，是不是？
0: 我先跟周深老师道歉，这首歌叫《小美满》，还有跟所有同学们道歉，因为这首歌小朋友们都很喜欢。我跟你说。同学们早上背课文可能就是这样啊。
2: 哎，这你早上说我早上这个进来了之后，我自己耳机没解开，然后他就说怎么回事，小时候老师常说的就你考试的时候不带笔，就像是
0: 不是，是你来上学的时候不带课本不带书包
2: 啊，就像是我小时候老师说的是，就像你上场打仗的时候你手里没有兵器的那个士兵，
0: 对啊，
2: 这样说我还背课文，这样说我，
0: 我是什么？没带嘴还是没带脑？是的，很多朋友都知道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放小美满，就是因为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
2: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节气的名字。我觉得就是一切就是听起来很圆满很美好的样子。
0: 是，而且这个小满后面没有大满，对不对？我们说小得盈满嘛。
2: 对，
0: 依然 CC 说我们合唱团也唱这个小美满，繁花说今天小满，对呀。还有看到这小丽说早上好，终于听到了周深的小美满。
2: 哦，哎，我们确实有一段时间没听这首歌了。
0: 今天早晨我们这个打开家里这个窗帘或者是要出门的时候，我发现哇，今天居然有那么一丝丝阳光的感觉。
2: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也是一闪而过吧，反正是。
0: 不多。敏儿刚刚在我们评论区，阳光是一晃而过了。
2: 看一下今天主要的天气，其实还是阴转多云啊，气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19到28度。虽然是下雨，但是其实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清凉的体感啊，就是那种潮湿带点闷闷的。
0: 是的，
2: 明天依旧会回到有雨的天气，雨量会回到小到中。

0: 雨，气温是18到30度。后天呢是阵雨转到阴到多云，气温是21到28度。其实这个季节对于南方地区来说，降雨量就会增多，然后雨量会变大，因为暖湿气流非常的活跃嘛。
1: 雨的循环上线了，潮湿清凉可能会成为常态。昨天晚上吃完饭，我走在那个外边的时候，其实晚上你吃完饭出去散散步，或者是你把那个散步的时间稍微往后推一推。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0: 就你不走，
1: 就不是白天那种闷热了。
0: 对，你不要走很多的路，因为你走多了，你可能就会出汗，觉得身上潮潮的。你就是那种溜溜达达的饭后散步，还挺舒服的。
1: 是。很多朋友一大早啊，确实很甜。一大早来我们的这抖音直播间 ，Nora 说：“我这个在你们直播间买的荔枝收到了，超级甜。”但是建议林晓结合你的嗓子状态来使用。我说：“怎么了？我这两天嗓子确实有点疼不舒服。”他说：“因为荔枝上火。
0: ”一是上火，二是你确实不能吃太甜的东西。现在，
1: 我作为荔枝人。
0: 是 GSBC 那个荔枝吗？
1: 管我们江苏台不都叫荔枝台？
0: 荔枝台，是，我们是荔枝人。
1: 我怎么会上火？我只有大火特火，我们荔枝台大火特火。
0: 荔枝台会大火特火，我们俩在这干嘛那一早呀？谁家员工像我们这个样子啊？
1: 哎，还有看到速度的羊说我的那个预估甜瓜也收到了，好
0: 甜。那天大家在买的时候还问我说，这个预估甜瓜和那个网纹瓜到底是什么样的区别？我当时还在想了半天。我说好像也没什么区别，颜色不同，口感不同。我说但是都是一样的甜，你买吧。
1: 真的，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当中，30号链接啊，网纹瓜、预估甜瓜在32、33号链接。还有昨天很多朋友问的早餐那个
0: 馄饨
1: 也已经给大家上了，就在我们这个前面这几号链接，大家都可以来挑一下。早晨的7:09，反正这个夏天是非常热的。我说江浙沪的夏天其实挺难熬的，那种湿热、潮热、闷热的感觉，对吧？
0: 咱们现在还没到梅雨。黄梅天呢，反正也是近在眼前了，
1: 是
0: 做好准备吧。
1: 还有看到小丽同学说，我都是晚上7点散步。那点儿就反正还行，晚上啊，昨天晚上我走在外面真的很舒服，就想在外面多吹吹风那感觉。
0: 还有欢迎我们亲爱的扎主任，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1: 来吧，在我们的这个卡拉 UUK 这一环节来唱到的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叫做我表示理解。选这首歌的意思是，
0: 哎，你最近有没有刷到那个 BGM？ 是两个特别可爱的双胞胎小姑娘，然后他们两个人一个打架子鼓，一个弹吉他，然后还会弹什么大提琴之类的。然后大家说小小年纪他们两个人的视频就�靠着这姐妹俩的才华收获了3000万+的点赞。就你现在最近打开比如说抖音啊或者一些平台，就是他们两个人唱的这个很可爱版本的，然后里面都是可爱的猫猫狗狗的视频。肯定有人朋友听过。
1: 我倒是还没有刷过，但是听你的
0: 脚心何必太羞耻，就这种好可爱。
1: 你别说，要是用这种很可爱很萌的这种声音去唱一些流行音乐作品的话，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关键那俩姐妹，你就会感觉姐姐就在前面特别的一，然后妹妹就在后面，她只打鼓特别的哀。
1: 哎，你用这个语气来唱一下薛之谦那丑八怪。
0: 丑八怪呀咿呀咿呀，能否别把灯打开？
1: 哎，你后面这个我觉得就有点戏曲腔调，我觉得就有点变味儿了。哎，你在唱，
0: 突然间给我薛之谦，
1: 你再唱一下那个，因为明天我们要唱薛之谦啊。然后你再唱一下大张伟那个《万物盛开法则》。
0: 哎，怎么唱来那个歌？
1: 只要我不在乎。
0: 我不在乎，就没什么能伤害我。
1: 好了好了，你这个有点魔丸。
0: 何必心存侥幸，还是听单依纯唱吧。
1: 来吧。

0: 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叫做我表示理解。这首歌反正我每次听的我就是有一种莫名的爽感，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他的态度就很洒脱嘛。
0: 如果平时说话都可以这样甩起来，用南京话讲甩起来，甩起来讲哎。我讲我觉得非常的爽。
1: 刚有朋友说我们家小朋友也会唱这首歌。
0: 哦是吗？哎，我现在就有那种甩起来的感觉，跟你说，
1: 你要有北京，那您要到北京上班了、啊。
0: 我就等一下，让我复习一下。我表示理解，好行。
1: 行，那就接着这么说吧。
0: 看我心情吧。
1: 甩起来啊，跟嘴松是两码事儿。嗯，嘴松你就多练早功，
0: 是吗？没听说过。
1: 刚刚在我们直播间他自己说，哟，我怎么都连榜三都进不去了，
0: 是啊，
1: 然后开始敲打自己手机。
0: 我常年开始就在我们直播间都是榜一大哥的位置，我刚一看双门洞成为第二个了，我再一关注我怎么连前五都没进去啊。
1: 主播一早上就在这打电话。
0: 什么哦，双门洞变成第一个了，这凤兰的凤怎么这位朋友衍生啊。
1: 你们都是怎么进到这榜里的？就点点赞吗？
0: 我们的粉头敏儿只排在第三。
1: 人机降法用不得，我跟你讲，
0: 我第六。然后我就疯狂的开始给我们直播间就点赞什么的。哎、然后
1: 哎呦喂，一早上真是辛苦您了呢。
0: 评论区开始说一大早上打手机干嘛呀。
1: 对呀、啊、我说一早上在打电话打手机。
0: 你不管、你表示理解、
1: 我并不理解。
0: 来到了周四，这一周的倒数第二工作日，我们要提前的预告一下明天，因为很多朋友要去看这个老薛啊，薛之谦的演唱会，明天周五我们一起来唱薛之谦他的歌曲专场。
1: 对，就是明天早上大家可以从今天就开始准备一下你的歌单了，因为每次我们唱薛之谦都唱了非常多次了、但是每次其实我觉得还是会出现一些很惊喜的歌单。毕竟薛老师也是一直在不停的出新作品嘛。
0: 哎，真是。然后刚刚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开始，你看那个预估瞬间出去好多，
1: 对，33号链接我说一直在
0: 出去好多、那个真的很甜，因为买过的朋友都来这个反馈了。还有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的1号精灵大肉包，2号那个演春的那个松子糯米烧麦，之前也是很多朋友这个呼唤已久的，我们再次给大家上链接了。这也是快手早餐，平时上学的时候或者上班路上还是非常需要的啊。来，接下来我们请出美美 Taylor Swift 带来这首歌曲 Me。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掰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2: 早，我是南一。
1: 要感谢爱惜西米啊，还有这个大乙的那朋友，他说每次听广播，第一次在抖音看你们，他说哇哦，男帅女靓。
2: 把这四个字再说一遍，
1: 好简单直接，但是又喜欢的评论。
2: 男帅女靓，我的疯狂星期四一下就疯狂起来了。
1: 然后大姨她说：“大家好，我第一次来直播间，一直没有抖音，然后后面打了八个哈。
2: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
1: 你仿佛是就是完成了那个抖音给我们，就是给我们有什么 KPI， 仿佛是就是拉新。
2: 我跟你讲，就是你这种人升级升的是最快的，你点两赞，你发现嘣儿一下自己就 top two 了。
1: 关键爱惜心。”

0: 你真的把这四个字又打了对不起对不起，
1: 谁在后面还点了个赞呢，不是你吧飘起来了呢，哎，不用不用，哎呀，不用飘起来，不用不用，
0: 记在心里就成。
1: 对，你们就在上面复制一下，粘贴一下就行。哎，不用不用，
0: 好了，你又不是过年，可以给你塞红包，你在这。哎，给姑奶奶我贺喜吧，说我也是第一次来直播间，哇，男帅女靓，你都买多少东西了？你这
1: 人名我到处都能念出来，你还第一次来？
0: 宁波的朋友吧。啊、好了好了
1: 好了好了，
0: 不要再刷男帅女靓了，不要再刷男帅女靓了啊！
1: 好嘞好嘞，
0: 刷正能量吧，不然别这直播间。我们接下来聊点什么呢，朋友们？我觉得，你看，有的时候吧，就是，
1: 哎，有的时候就是这种
0: 过了，过犹不及。
1: 对 对, 对，就别人有时候在夸你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挺害怕的，因为我确实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别人的这种溢美之词、嗯，我有时候就挺害怕的。算我一个社交当中一个比较容易恐惧的这种小点。
0: 哎，我觉得不是，就是别人夸你一句 OK。
1: 嗯，
0: 就我觉得我就回一句，或者是大家互相的称赞一下什么的都 OK， 但是我很怕的是，
1: 嗯，
0: 他大概能夸你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就每一句话，而且他有的时候是就那一句话
1: 翻来覆去颠三倒四的说，
0: 他甚至不改变这个话的什么其他内容，但这句话可以一直说一直说。我想说，我回应一次是不是就差不多？我心想，我也没有再夸你的话再继续回应。
1: 对，有时候如果是在那个聊天软件里面聊，就是讲的话，就比如绿泡泡什么，我就那种能回复的表情包，我觉得已经回复的差不多了。
0: 嗯，
1: 我真的我就已经开始打开那个搜索框，开始搜那种谢谢的表情包了。
0: 徐静欢说。开始尴尬，
1: 有时候觉得我的脸都已经笑得又抽筋了。如果是当面的时候，
0: 哎，这个是确实有的时候我挺恐惧在社交当中碰到这样的一些朋友的，
1: 啊、
0: 就是你明白他的好意，然后你也就是能够接受，但是场面就是会陷入到一些尴尬的境地，对不对？
1: 那Nora说，我以为伊人完全不会尴尬，哦，伊人这个时候才尴尬呢。我跟你说，就所有花里胡哨的回应手段已经用完了。
0: 你知道，作为艺人，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后退几步了吗？我已经快要退到墙角了。
1: 哎，这两个人的鞠着躬，哎，别老师，您这话说的，您这话说，您这话说，
0: 到最后就，要不我先走，
1: 直到那个电梯门关上。
0: 这时候好希望手机里面有人给你发消息，会有人给你打电话，就是那种感觉。
1: 来吧，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啊，像这种就是不知道怎么回应别人夸夸的这些点啊、
0: 嗯、
1: 就是存在在你身上的有点小众的那种恐惧点，我们可以来说一说、
0: 嗯、
1: 没准大家能在这个评论区发现是和自己一样的同类啊。
0: 嗯，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非常简单，
1: 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欢迎你来搜音乐火力派我们的节目名，然后点 live 互动按钮找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区，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评论区也可以来聊哦。
0: 一只羊说，一边洗漱一边听你俩唠，听着心情真好啊。还有这 Caroline， 你打那么多哈哈哈哈哈，有一种我来了就是这种感觉。他说开车路上听广播，听到男帅女靓，立刻拿出手机开抖音，确实配得上。
1: 我没看到你刷弹幕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读你的留言。你像这种我就不会往后退了。我接着。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于丁密带来叫做《蜂蜜人生》。这首歌就发现好多朋友今天早上从那个直播间进来，然后除了像 Jenny 等等这些朋友一直在说，哎，我也第一次来直播间，还有很多很熟的朋友都在装第一次来直播间。
1: 没事啊，就陪大家来演演，欢迎新进来的朋友。
0: 上一句话说哇，你们那预估好甜，下一句话呀，我也是第一次来。
1: 对，我说你就直接问他，哦，你前两天买的那个怎么怎么样，你很真诚的问他，大家也会非常真诚的回复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自发的好物推荐官。我们的这个活宝们
0: 刚有很多朋友在问那一手上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他这手上就是属于那种解压神器，
1: 对，
0: 然后就叫 Tango， 然后在我们直播间22号到26号连接，然后刚有朋友说这东西我朋友买了三个，
1: 我就昨天我就说嘛，这东西只有一条和接下来无数条，因为它还在不停的出新款，不同的颜色。虽然我们给大家上的就是我选的，觉得手感颜色还不错的，但是它在一直出新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真的很好盘。
0: 是
1: 啊，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那些存在在你身上有点小众的恐惧点。
1: 对，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有点怕别人来夸自己啊，还有就是朋友说是我害怕接电话，就不是害怕铃声，而是单纯的害怕有人给我打电话。还有的人说特别怕长辈跟我说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来一下，有个事儿跟你聊一聊等等这种。还有朋友说我很害怕削苹果的声音，我觉得这都还属于比较小众的一些点啊。
0: 那指甲擦黑板那声音，
1: 别提了，
0: 就碰到黑板那声音，
1: 还有那个叉子划盘子那种。
0: 但你刚刚说那个
1: 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对，那如果是比如说领导或者是同事跟你说现在方便电话吗，你心里会漏了一拍吗？
1: 咯噔一下。我要是比如说瘫在沙发上，我这个时候会嗡的一下人就坐起来了，
0: 是不是啊？你甚至要做很多的心理准备，
1: 对呀，
0: 然后再回一个方便啊，就是这人家问你方便电话吗，当你说方便的时候，你一定是分对象的，有些是会秒回，然后有一些人是人家问你方便电话吗，你会直接一个电话打回去，
1: 哦，就直接给人家回复过去。
0: 还有一种尴尬的情况是人家问你方便电话吗，你说方便啊，对方没有任何音讯了，两个人要么就是都在等对方拨来电话，对不对，要么就是对方要去忙了。我就是前两天跟一个也是

0: 是新认识，就是类似你可能会在工作上有交集的朋友、嗯、然后呢就是说那我们打个电话来聊一下这个事儿，打个电话来聊一下这个事儿、嗯、然后我说好的，你等我一会儿，我把手头上的事儿忙完就差不多了、嗯、然后等我忙完之后我说可以了、嗯、对方没有任何动静。过一会儿他说我刚散一个会，他说现在我跟我说我又开始忙了。
1: 对呀、啊、
0: 这个电话你知道在什么时候打上的吗？三天后。我想说这事儿多不急，到底
1: 就是一直是属于一个错开的状态。但是我是那种比如说我问人家说你忙不忙现在方不方便电话的话，那主动拨出这个电话的人就应该是我、嗯、啊，就我不会等着对方来拨，我觉得这个主动权可能还是得我来。
0: 嗯，乐悠悠说所以我的手机全天是处于静音状态，但是我觉得如果工作当中一直找不到这个人，或者每次要找你找不到的时候、嗯、会给同事其实留下一个不是很好的印象、哎、对吧。
1: 依然 CC 说领导冒号 CC 明天找我商量个事情，依然 CC 说领导可以现在说吗？不然我睡不着。向上管理呀、啊！
0: 我也是那种有什么你就现在就直接说，你别给我拖到明天，
1: 因为你会琢磨说他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嗯、是吧。嗯，
0: 你说最近到底有什么，接下来还有什么项目、啊、没了吧，
1: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吧，大事不会等到明天说。
0: 是
1: 我犯什么错了吗？好像也没有。
0: 我那么重要吗？
1: 哎，最后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
0: 哎，然后看到这个再嗦一口，这再嗦一小口说好久没联系的朋友突然那个对话框亮起说在吗。
1: 哦，好久没联系的朋友、嗯嗯、那可能其实下一秒就把他结婚请柬给你发过来。 嗯，
0: 嗯，还有小兔兔说红灯停下来进直播间看是不是男帅女靓。好啦，刚刚是开玩笑的朋友们。
1: 哎，你让人家把话说完呢。是不是呢？
0: 还有呆头呆脑说现在听广播已经完全不过瘾了，来直播间看你俩更有意思，你这笑声带来了非常快乐一天的开始。我们抖音直播间慎进慎进啊朋友们，那个费钱，就是忍不住一点的那种
1: 搞笑男女主。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快乐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是5月20号520啊，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钟，江苏全省共办理结婚登记15033对，那么其中跨区域婚姻登记是6584对。那么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的全面实施，爱情的地理坐标从此自由书写。恰逢浪漫的520，一对对新人手持红彤彤的结婚证，在金陵山水间许下了相守一生的誓言，让美好爱情收获了专属官方见证。
0: 再来关注南京市税务局公布2026年5月社会保险费批扣时间安排。5月25号到5月28号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当月社会保险费批量扣款日。5月1号到5月25号，用人单位通过电子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管理客户端等渠道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
1: 再来关注一下，在5月19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问天图书馆正式落成开放了。坐落在泗水湖畔的问天图书馆是由建筑大师何敬堂院士团队设计，外立面造型

0: 6月3号到6月7号，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打响。中国、塞尔维亚、泰国、波兰、比利时、捷克六支队伍将齐聚，展开5天12场的精彩对决。2018到2019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连续2年落户南京。今年2026年，时隔7年，世界女排联赛将再度登陆南京，这也是中国女排新赛季的主场首战。
1: 早上的7:42，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的隐藏的歌单。隐藏的歌单。

0: 属于一个专属定制的版本了啊。这是小爱小心小欢欢这位朋友发来的私信，他说林小娜一，我和我们家女儿都是音乐活力派的忠实听众，自从我的女儿上一年级开始，每天在上学路上都听着你们的节目。今天5月21号是我女儿欢欢的12岁生日，所以想在这个点儿给她点一首来自宋雨琦的这首《绿光》，因为这个时间点我们正好在去上学的路上。她说12年前的今天你刚刚出生，而一转眼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小姑娘了，你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开心和快乐，你善解人意，心地纯真，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品质。爸爸妈妈希望你能永远开心，快快乐乐的健康成长。落款是爱你的爸爸妈妈。
1: 好温暖哦。
0: 要把你喜欢的这首宋雨琦版本的绿光送给你，
1: 生日快乐。
0: 7:4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呀，我是那一。
0: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虽然好像这个阳光是一晃而过了，你像我就是看着阳光来了心情都特别好了。
1: 是，今天呢目前看到是没有雨的一个状态啊，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天呢可能会重新回到阵雨和雷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后天呢是白天是阵雨，夜里又转回到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近呢就是晴晴雨雨循环播放。
0: 这首歌孙燕姿神奇。

首歌是来自宋雨琦重新改编演唱的孙燕姿的作品《绿光》。刚刚七七说，这个九九说，完了完了，我们家女儿七七已经下车了，没听到她最爱的这个宋雨琦，就是不告诉她，不告诉她。今天隐藏的歌单其实是非常隐藏了，为什么呢？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5: 早上好，我是娜一。
4: 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回这个盱眙龙虾，应该是要准备在6月12号到14号去盱眙吃龙虾的朋友啊。
5: 对，这要是想跟我们在6月12号一起去的话呢，你直接是想跟我们俩一起去的话，你就直接在我们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活力派”三个字啊，回复“活力派”会弹出一个海报，然后你扫描上面那个码，就有各种各样的行程啊，包括票价有什么样的区别啊，能享受什么样的福利啊，直接就能看到了啊。
4: 这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你可以一次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我只希望今年不要再下雨了，去年在大雨当中
5: 是吧，
4: 舞台上我俩唱歌的那个真是，我在心中给自己封神了。
5: 继男帅女靓之后又一个爆梗，
4: 啊，真是。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黑瓶的精华礼盒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5: 是，昨天如果没买到的话啊，那今天可以继续下单，趁着520的这个非常福利拉满的一个时刻啊，今天下单是再送兰蔻196小蛮腰口红一小样一支，然后呢还有15毫升的正装小黑瓶眼霜，这个熬夜呀浮肿啊涂这个是比较能够缓解的啊，然后第二天再涂上这个胡萝卜色的小样的口红，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一套搞定护肤加彩妆。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小黑瓶弹出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4: 一二三，
6: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4: 昨天的人情还上了啊。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即将为您播出
3: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1: Play FM
4: Now，
1: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Play what you want，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